0: 回复2026就可以锁定订单了，回复2026就可以了啊。
1: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2: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1: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2: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1: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3: I wa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ife.
4: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旅行，问问大伙儿，就是各位喜欢什么类型的旅行呢？是喜欢城市游还是乡村游？是喜欢特种兵还是我要城市漫步，或者是山水游等等等等哈、啊，就大家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这个旅行喜好，
0: 是
4: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更看重什么？我们来看到 Vella 啊 ，Vella 怎么说？他说说到这个他自己喜欢自由行嘛，然后呢说到这个他对自由行的一个看法哈，
0: 他说自由行在自己掌控行程的乐趣，你看你就特别适合自由行嘛，自己掌控行程的乐趣。他说要订酒店啊，订机票啊，还有包车啊，沟通的过程很快乐呀。他说大方向前就
4: 提前订好，
0: 大方向提前订好，然后细了的到时候随机应变。我就是很不喜欢要提前订好，我希望有人帮我包办那种。
4: 我觉得对自由行它的重点就是自由，我就想在这个地方玩两天、比如说我到了这里我觉得哇太舒服了，那我可能我就在这多停几天
0: 哦。
4: 那如果我要是觉得哎呀这地方好像没有那么好玩，算了，我马上就走。
0: 哎，那我基本上就是原先就是会在家里看的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停留一天半还是两天还是三天，都会事先定好。因为你这个时候如果多停一天的话，那不是就涉及到酒店要多一天吗？那多一天呢，有没有酒店那就是让你顺延一天呢？这有不一定，
4: 因为酒店它可以有的可以提前取消，还有就是网上的酒店现在特别多。你知道我们可能因为我本人哈，我是 J 人，然后呢相对来说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规划的这种类型，但是我身边也有很多的 P 人，就 P 人是属于什么类型呢？就是他比较随性，就特别自由的那种。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还没有订酒店。
0: 哦哦哦，这样子啊？
4: 对，
0: 那我没有啊。
4: 然后呢，我们就是看，觉得在哪里好，然后我们就去看，就比如有看到了，那就这一家。就是我一开始啊，我其实不能接受的。就我一开始我不能接受，我什么我们都已经在路上了，酒店还没有订好，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对啊，
4: 对
0: 啊，对。
4: 然后后来我现在好像也能接受了，就是因为一个是酒店还挺多的，就我说的这种行程啊，就它比较适合城市游，因为城市真的酒店太多了。你就想在哪订你就都行，比如说我去三坊七巷，我看到三坊七巷不错，我在旁边看看有没有酒店，我就住三坊七巷，那我要是觉得三坊七巷就那样吧，我想去上下行，我就打开上下行附近看看有没有酒店。
0: 哦，
4: 就这种
0: 就走哪算哪，随哪儿。
4: 对，然后因为比如说像城市游，很多时候他也会自驾嘛，会开车嘛，尤其是这种有自己开车的，就更无所谓了。就是比较随机。后来我发现，
0: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自驾游过呢。
4: 是吧？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因为自驾游真的，
0: 我们行程当中没有人愿意要自驾游的。
4: 你比如说去潮汕呢？
0: 我们没有去过潮汕，但是去广州的时候我们也没有。
4: 我觉得广州自驾有点远了。我觉得其实潮汕倒是一个挺适合自驾的地方。
0: 但是我当时有提议过，然后他们都说要不然我们就直接就是到哪儿就滴滴哪儿嘛。
4: 但是有一个就是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呢？自驾游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的行李你都可以随便放车上。
0: 我知道。
4: 就比如说我去，
0: 但是我们会有个提前的规划放在哪里，然后人去玩。
4: 就要找一个地方放一下行李。
0: 知道，那对对对，你知道，哎呀，我忘了去哪里上次啊，就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去的是那个叫什么南浔，去的是南浔，
4: 南浔古镇，
0: 点跟点之间差的是很远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次做了一次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是包车了。
4: 包车。
0: 对，就是跟师傅约好，就是你几点来这接我，我们整个行李箱全放在他身上。
4: 就包车也不错。
0: 对对对，
4: 就包车也不错。
0: 哎，我觉得我可能 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会去自驾游，但是我可能觉得包车会比较的比适合我们这群人。
4: 你比如说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假设你们家是一家四口，哎，刚好你看

0: 还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开车，是吧？我觉得就OK。但如果是一家五口，我就发现哎呀有点尴尬。
1: 多了一个人，
0: 对，是的，或者一家三口其实我觉得也行。嗯，一家三口会比较宽敞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因为属于人也比较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自驾是比较方便的。嗯，但是我觉得就是
1: 这一人有这一人的玩法，屁人真的也是有屁人的玩法。还有一点哦，自驾游还有一点好处，不是自驾游，是包车游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你遇到的大概率的司机有可能是当地人，然后就他给你很多介绍。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就当时我们有一次是去桂林的时候，我们是包了两辆车，然后两辆车的司机居然跟我们不约而同的推荐了同一家吃饭的店。哦，我们当时就觉得哇天哪，就是两个司机都能够推荐这家 我一定要去，那结果去了，然后到门口发现已经没了，结束了，就人家生意可以好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只能去隔壁就先将就一下了。
0: 好吧，那也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各位喜欢什么样的旅途？然后呢，你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更看重什么？可以来留言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旅行的话题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旅行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呢？你会更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是比如说城市游，我先问一下，城市游和乡村游你更喜欢哪个？
1: 如果是往三年前说的话，我肯定是更喜欢乡村游。但是这两年可能慢慢的偏向城市游了，主要是第一，我的腿不太行了，
0: 还得趁年轻呢。
1: 然后呢，第二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确实不太适合爬山呐、涉水呀、等等等等。
0: 或者是比如说乡村的这种景观，比如说我们说的乡村游，它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各种庄寨呀、
1: 不是你，我知道你说的什么。其实我还是有的，比方说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南浔呐、比方说去那个叫做绍兴啊之类的，我觉得也算是
0: 也不错，
1: 也算是城市乡村。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城市的那个我感觉就城市比较多。
1: 然后呢，你如果去那些什么古村落呀，其实你说它算什么呢？也算城市游，也算，但其实是到乡村游，对不对？如果是再往年轻的说，我喜欢去跋山涉水
0: 啊，就是说、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叫做你喜欢这种城市景观，还是比如比如说山水风景，这种也可以。
1: 我以前是一定要去见见山，看看水，然后呢去见眼这个瀑布那个瀑布的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如果说城市游完之后，我都感觉跟没游似的。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不这么想了，也不一定说不这么想了啊，是因为同行的人当中特别有人喜欢逛吃逛吃型的，那因此呢就改变了那种就整体的那个思路跟大致的方向。那行吧，反正我的腿也不太行了，也不太支持，怕怕伤啊，涉涉水了，那就城市游吧。
1: 主要是还有一个是因为可能带了小孩儿、
0: 孩子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你知道吗？是，就孩子就是他也不是说他不能爬，但关键是他的电量有多少，是不是？他万一你爬到山顶他不想下来那咋办，是不是？爬到山腰了他不想爬了那咋办，你得想想那个后面的攻略啊，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城市玩比较适合孩子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走不动了，咱们找个咖啡馆坐下来，他还可以休息很久时间。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大不了去个商店里面啊，或者找个饭馆啊之类的。那如果说是像我以前那种玩法的话，那就真的完全没办法。
1: 其实就是哈，就是根据你的喜好，你会对城市进行选择。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说喜欢城市的像江浙呀，我们说什么杭州苏州，包括什么绍兴，嘉兴，这些地方它其实它就是逛城市，然后逛一些这种古镇
0: 古
1: 街，对
0: 等等。
1: 然后你比如像重庆成都，它其实也是城市
0: 啊，
1: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所谓的自然风光吧。那你如果要看自然风光，那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要从这个城市出发，可能坐车要两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哈。那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喜欢自然风光的，你会喜欢去哪里呢？就会去哪？去云南
0: 啊，
1: 去甚至西藏，
0: 然后
1: 新疆像贵州，贵州其实自然风光也很多，它城市里头倒是没什么可看的。
0: 或者再往北的去其实也行
1: 啊，对，
0: 嗯，
1: 去北再北一点的什么大兴安岭，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会根据你不同的喜好，你会有这种不同的城市的选择。
0: 还有就是你里面的成员，你队伍里面的成员年龄段。以及他们的需求和喜好，就是比方说前两年我就带着课本去旅行，结果旅行完回来之后他并不满意。我真的费尽了心思，翻遍了课本以及那个问遍了小红书来给他选的那个地儿，他似乎不是很满意，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不重要啊，你去过了，他课本里面读到的时候他不一样的感受，
1: 是
0: 对不对？哪怕我记得我如果没有时间轴没有记错的话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带他去爬过黄山，然后呢接着是不是三年级的时候就是课本里面出现了黄山，他跟我说我还想再去，我说你在爬光明顶的过程当中你哭了800回你都忘了吗？
1: 完全不记得。
0: 真的，我的天哪，就是后来就是同行的队伍当中有的孩子他爬不上去怎么办呢？真的去那个就有点像那叫什么，是挑山工吗？就是去坐那个轿子，他那个轿子按斤来称的，你知道吗？就看你有没有超过多少斤，多少斤的
1: 他就最后就是坐那个轿子，
0: 对，坐轿子爬上去的。但其实真的走的路已经非常接近光明顶了，真的我都觉得有没有500米我都不知道，反正最后花了500块钱。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无所谓哈，无所谓是说今年暑假打算去云南腾冲，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大家可以推荐啊。首先云南腾冲我是没有去过的，但是我刚刚给你看了一下，我发现腾冲这个地方还真是可以呢，
0: 就
1: 是、
0: 可以啊，
1: 就是怎么说呢，早有耳闻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去逛过哈。
0: 但是好像腾冲比较适合孩子们玩，我觉得比较好一些。
1: 没有它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首先你看和顺古镇，600年的侨乡，漫步在这个青石板路上逛逛早市，烟火气十足。那比如说它还有什么呢，天然的这个硫磺的温泉群，就是不是一块是好多啊。然后还有像火山地质公园，可以看到火山口，好漂亮啊。
0: 你是光去腾冲这个地方吗？还是说只是
1: 什么芒市腾冲一起
0: 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还真研究过这条线路啊，但是呢因为帮我爸研究的嘛，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呢，他腾冲啊只占了其中的一天还是两天，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当时做小红书的攻略，我自己有点忘了，我说腾冲那个地方它好像是有季节性的，但什么季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1: 但是你八月去应该是挺热的，
0: 八月去挺热是吗？
1: 一个是除了八月热，还有一个就是八月肯定人也很多，原因是你6到8月的这个地方本来它就比较低嘛，
0: 气
1: 温会比较热
0: 啊，
1: 但是其实哪都热，倒也是。
0: 对呀、对呀，我就说嘛，那你要这么说，那昆明也不热呀。
1: 昆明因为它高嘛，是不是高一点？
0: 你去问问小红书，可能会比。

0: 我们更加精准，
1: 或者有没有朋友们有去过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是是，因为我这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了，我当时帮我爸做的攻略，我当时就跟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跟他说了一句腾冲一两天时间不够玩，因为他打算的是报团游的那种，然后呢去云南，然后腾冲只是其中的一个站，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就跟他说不太符合就是我对于线路的规划。后来他也没去成嘛。
1: 我们看到陈皮糖也来了，早上好。

0: 的，就是会哇出声来的，你有没有过？
1: 嗯，我吗？
0: 对，刚刚我们前面是、
1: 不是跟你说了，就是刚开始旅行的时候见啥都哇呀、
0: 真的吗？见啥都哇吗？
1: 我见海我也哇。
0: 有没有你，或者说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你还到今天你还是觉得哇好美？
1: 有，你肯定猜不到，是那个清明上河园。
0: 清明上河园，
1: 对，因为什么呢？它是我
0: 这是在哪里啊？
1: 清明上河图嘛，就是在那个、浙江，
0: 在杭州吗？
1: 不是在杭州，它应该在金华的旁边
0: 哦。
1: 清明上河图，那个我当时为什么哈？因为比较早去的，离现在真的已经十几年了。那个是我毕业，我不是跟你说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在大三的时候，替自己提早了一年做了一次毕业旅行嘛。那次旅行真不错，跟我的舍友一块去的，是抱团去的。那个五个、
0: 所以当时是去金华？
1: 没有，不是，那个是第一次，然后呢那个金华是第二次去的。那个是第二次去的，为什么会说那印象特别深刻呢？因为是我带着我妈跟着一群的小伙伴去的，并不是说我那次玩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是真的是体验感非常好，身边有谁的问题。
0: 明白。
1: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团一大团人去干嘛？
0: 就是跟谁玩不是、去哪玩可能不那么重要，跟谁玩比较重要。
1: 对，就特别会玩的一群小伙伴。然后呢，就玩到什么呢？就是连一块拍照，就是穿古装拍照，都是一窝蜂的那种。
0: 哎，青春的时候啊，就我觉得年少的时候有那么。几个好友一起旅行，我觉得这种体验真的太棒了。
1: 然后还有你知道疯狂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那个比方说有点像观光车从哪到哪、就真的已经坐不下了，就几个人挂在后面。
0: 哦，我觉得就是人多你就很疯狂，
1: 然后举个手机来拍个照，哇全部人都过来了。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

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如果啊，你会发现每天自己的皮肤啊老是泛油，或者是毛孔粗大，皮肤暗沉粗糙啊，平时你又是会化点妆的呀，或者是涂防晒的哈，那我觉得这款洗面奶可以这个用起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洗面奶，它是独创了深层清洁和养肤模式双，就是养肤修护的这个双模式哈，就既能够清洁你的皮肤，又能够保养你的皮肤。那同时当中呢还有90%的天然高纯的植萃成分哈，有很多对我们皮肤好的，比如说像是烟酰胺呐，这包括我们的这个睡莲精华呀，白睡莲精粹等等哈，就是好多的这种好的成分会有利于我们的皮肤。
1: 对，关键是你听听的价格啊，就299本身就已经是砍一半的价格了，现在299还买一送一，就是299你可以拿到两支睡莲面膜，还是迪奥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来先来看看它的颜值吧，好不好？因为它瓶身上面呢还有经典的那个浮雕的老花瓶身，那个质感真的是拉满了。您回复2026先看看它的样子，你喜欢了你再下单，下单是299，就不到300块钱，你可以拿到两瓶。

0: 发送2026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会谈链接了哈。另外的话呢，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1: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2: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4: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Topic秀，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出去旅行，大家更喜欢什么样的旅行呢？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旅行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呢？刚刚蝈蝈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经历哈，我也来说一说。我觉得我刚刚讲到说，年轻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一帮的好友可以出去外头玩
1: 啊，
0: 那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且就是
1: 肯定
0: 那个真的就是青春的样子
1: 啊，对，没错没错，就是你知道吗？我妈居然也把这次旅行列为她觉得感受非常非常棒的一次旅行。
0: 哪次？
1: 就是我带着她去了那个清明上河园的那一次。
0: 哦，
1: 你知道吗？短短的，我跟你讲哈，只是短短的四天时间，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能够有出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0: 你说清明上河园是那里面的景色特别漂亮，还是就是刚好跟人？
1: 其实我跟你说，你肯定会知道，你看古装剧吧，古装剧很多很多的场景都是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完成的，它其实就是清明上河图把它展开了，能建成那个实体，
0: 那会很大很大吧？
1: 很大，这个怎么讲呢？就是
0: 要逛很久吗？
1: 我觉得还蛮大的，就是整张清明上河图。他把它就是
0: 我知道，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应该是还挺大的，对不对？
1: 我觉得是还蛮大的。
0: 是室内的吗？还是室外的？
1: 当然还是室外的啦。
0: 哦，
1: 清明上河园
0: 那就更那其实应该会更好逛。
1: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桥的时候，就好高好长好长那个桥的时候，我说在哪部剧里面出现过它？
0: 因为你也看剧哟。
1: 然后后面直到现在，我就你看《清明上河图》里面拍的。你看这个，我也在这边拍过照片。你看看，哦，那个宫墙，我跟你讲，我也拍过。
0: 特别有意思
1: 啊！对，就是有一种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去过，你看那电视里面出现了，就是这种感觉。好多特别特别多的古装剧都在里面拍过，尤其是那个桥，哎呀，我跟你讲，你见过完之后你看我去过。
0: 哦，那有机会可以去逛一逛哈。
1: 对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主要是因为那群人给我留下的那种回忆会比较的留在我记忆当中会比较深刻一些。然后我妈也说，哎呀，原来跟年轻人出来玩这么好玩呢。关键是他平时也跟我们，
0: 所以你看还是会被感染的。
1: 不是，他平时也跟我们出去玩，但是呢，你说会跟谁出去玩吗？会跟自己的女儿出去玩，就不会跟女儿的伙伴一块出去玩，是不是？而且那个伙伴啊，是三四十人呢，不是说三四个人呢，
0: 三四十人。
1: 对，我们包了一辆大巴车去的。
0: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旅行也是，就是也是一大帮人，但是看的是一个日出
1: 啊，
0: 对，但是那是那一次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的日出，就是一大帮人去旅行，然后某一天清晨，我起床去看了日出
1: 啊，这样子，
0: 因为大家都没有起床，
1: 你看到了是吗？
0: 看到了，就是第一次看到那种，大家可以看到，那真的是第一次，就是那。应该是我意义当中的第一次看到的海上的日出，然后从紫色，一开始是像葡萄的那种
1: 啊，
0: 暗紫色，
1: 哎呦，
0: 然后到紫色，到红色，然后呢到金色，就整个过程，然后旁边就是那个温泉，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温泉，但是因为当时年轻的时候囊中羞涩，不可能去有这种体验，但是我就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就在那个泡在温泉里头，烟雾缭绕，然后呢太阳升起，你说哇，也太幸福了吧。虽然我没有泡这个温泉，但是就觉得太幸福了，就是很壮观的这个景色，然后它是有一片非常非常大的草坪，很大的一片草坪，然后下面是海，其实是悬崖，然后是日出，对，就印象很深刻。
1: 被你这么一说，其实我还是追过两次日的，但是呢都没看成功。一次在长乐下沙，那个时候还很早，那个时候只是初三毕业，然后跟着初中同学啊，不对，高三毕业跟初中同学一块去了长乐，然后当时你知道吗，就是可劲儿造。

0: 那种，就是现在想想还蛮危险的，深夜哦去赶海
1: 哦，
0: 就是四五个
1: 晚上赶海，
0: 对，我们应该有二三十个海。同学一块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退潮嘛，退潮嘛，那可以走到好深好深的地方去赶海，然后其实现在想想其实是危险的，
1: 嗯，
0: 是吧，就是哇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呢在那赶海，然后呢大家约好了就会玩的在下面打麻将的也有，然后呢就是在那边一直吃东西的也有，但是呢也包了宿舍两间，男一间女一间的也有，然后呢我就说我就觉得我就特别能熬夜的那种，就熬到两三点完之后呢我真睡着了然后第二天去看日出的时候已经升起来了，来不及了然后第二次是去黄山，那天是因为天公不作美的原因，所以说是虽然说是从头等到尾没看着
1: 就我感觉我可能相对来说旅行的阈值好像会没有那么高，就是我好像你要是说是喜欢什么形式的可能有自己的
0: 喜欢，
1: 对，但是可能会更偏好山水一点，现在这个阶段
0: 是吧，
1: 然后再来就是自由行和旅跟团都行，但是呢我可能更喜欢自由行，那自驾和 city walk 我可能更喜欢自驾，尤其是夏天，对，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哪怕没有说开车的那种吧，我也会喜欢，就是比如说骑个电驴啊之类的，
0: 哎，其实哎我也会，但是骑电驴真的是对天气的要求会比较高，会比较高，你知道吗，就是夏天我们肯定不骑电驴嘛，大家都懂嘛，然后当时去桂林的时候我也骑电驴了，主要是太冷了，我跟你讲吃多了加上那个电驴太冷了，就导致了我在那边哇我就觉得整个人消化不良了，你知道吗
1: 好吧，那各位关于话题还可以继续来说哈，就是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更看重什么呢，有没有哪一次的旅行让你印象深刻的，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啊，
0: 好嘞，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喜欢哪一种类型的旅行？比如说像是这个自由行，或者是跟团，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城市游 City Walk， 又或者是山水游，你会更喜欢哪一种类型呢？
1: 对，
0: 旅行的过程当中更看重什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无所谓。有问的那个腾冲有没有什么避坑的？我跟你讲，你去小红书上面找，肯定比我们说的准。毕竟我们俩自己没去过，我们也不好跟你说。
0: 是的，
1: 要不我们也是小红书查一下告诉你，还不如你自己去把有用的信息你收藏起来。

0: 然后到时候呢就整理一份，他可能是去那边，应该是去出差的，然后想顺道的去那边玩一玩，是不是？嗯。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地铁方面的消息哈。从7月11号开始，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者是为他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的违规的行为的乘客哈，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那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违规的行为，可以进行补缴啊。
0: 那据了解说，咱们福州地铁集团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一个优惠票卡异常，那个行为的一个筛选。筛选当中呢，这个发现部分的持卡人将本人优惠政策优待卡违规转借或者是售卖给他人来乘车，存在一个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最短时间的那个通勤的那个时间，那同站同时两人次进行进站等等的这种异常情况。比如说我明明就是用我的易福州，我刚刚滴进完这个站，然后呢我又把我的码发给了你，然后你滴你也进站了，我的天哪，这怎么操作的？
1: 那福州地铁集团提醒哈，政策性优待卡是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放，仅限本人使用的民生惠民的福利，那用于保障优待人群优惠乘车的权益。违规用卡不仅仅是侵占了我们的这个惠民的资源，也损害了其他优待乘客的权益，还会导致政策性优待卡停用，影响乘车福利，情节严重的呢还将会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留下一些不良的信用记录。福州地铁集团也将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的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即核查，违规必处置。所以要是身边啊，或者说有这样的行为，提醒一下哈。
0: 是的。
1: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城市路灯哈。最近呢，记者也是从福州城投集团所属的新基建集团了解到，福州物联感知网的这个灯杆照明节能提升改造项目呢，是已经全部完工了。城区有4392盏的老旧路灯是完成了智慧换新，那牵起一条条夜间出行的安全通道，以绿色节能点亮了我们城市的夜色，用智慧管控守护万家归途。
0: 是，那作为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啊，这路灯关乎到每位市民的夜间出行体验，从黄昏忽明忽暗的旧路灯到看着踏实的全新体验，这正是物联感知的那个灯的一个提升改造项目带来的一个满满的获得感。那项目覆盖到是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眼下呢有4392盏的老旧高压钠灯呢是全部完成了更新了。那打通了绕城快速路，还有35条城市主次干道和淮安、金山等等的5座跨江大桥之间的夜间出行的安全通道。
1: 那硬件升级的同时呢，大桥全线也接入了物联感知网络，可以实时监测灯具运行的状态，一旦出现故障啊，和以往人工逐杆排查的低效模式不同，系统呢会自动定位报警，我们的运维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精准的处置了。那据了解呢，作为集绿色降碳、道路提质、智慧城市建设于一体的这个民生工程，施工期间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干扰，项目全程采用的是错峰分段作业，避开了早晚通勤的高峰，加上这个交通疏导、安全围挡防护等等的这种贴心的举措，也实现城市更新的加速度。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连江在全省率先试点的医保移动结算哈，刷脸即可核验我们的身份。

0: 现场实时完成报销，当场拿到所需药品。那现在呢，连江县黄岐镇的群众在家门口甚至在鱼排上就可以轻松地完成医保的结算，不用再为报销之事来回奔波了。那七号呢，连江县黄岐镇中心卫生院在全省是率先启动了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那同日，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联马黄岐健康管理服务中心也是正式揭牌成立。
1: 据了解说，这个中心呢是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黄岐半岛得天独厚的近台区域的地理位置，那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为契机，将为往来的马祖和黄岐半岛的两地的群众提供一个健康筛查、还有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教等等的全生命周期的医防融合服务。那也是着力打造一个联马医疗融合发展特色阵地了，
0: 让我们的看病更加的便捷。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0: 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这个时段呢，咱们还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哈。这夏天哈，真的是火热来袭，高温暴晒啊。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户外出游，甚至有的时候晚上熬夜追剧啊，等等等等哈。你会发现，可能有的时候脸上会有一些泛油光、毛孔粗大、肤色暗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是我们的洗面奶迪奥的睡莲花洁面洗面奶。
1: 是啊，大家只要扣2026过来就可以看得到那个颜值了。那个颜值也是有点复古，有点掉花的感觉。然后呢，就是目前呢是299就可以拿走两瓶了，都是150毫升装的。如果说您正好缺洗面奶，如果说您正好喜欢迪奥的牌子，如果您又正好听到咱们节目的话，您不妨先回复一下2026来看一看它的颜值啊。
0: 是，而且这个洁面成分里头它的含金量是直接拉满的哈，含90%天然高纯的植萃成分，而且它是非常温和的，零添加哈，就我们的干皮啊、敏感肌啊、脆弱肌啊都可以用哈。
1: 是，
0: 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好啊，接下来再来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旅行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更看重什么呢？你会更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出行方式？我想问一下郭果，你会更看重旅行的哪些方面的体验？
1: 其实我跟你讲，笼统讲起来都挺看重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取舍的话，我觉得我对于酒店的选择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酒店没有那么高要求，反正就是都在外头玩。
1: 没有，对，我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愿意就是拿时间，就那几天可以累一点没有关系，少睡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一定要真的在外面，就最好啊，就没事儿我也得把那个夜市给逛了。
0: 那你觉得算是你们的这种行程会有这种特种兵的感觉吗？
1: 其实特种兵这个词儿一旦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很累很苦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没有。没，你
0: 就是行，我们这么说，就是它行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紧凑。
1: 紧凑的同时我觉得就是
0: 在接受范围内啊。
1: 你看你什么人去描绘什么事儿。就是我一说出来，其实当时就很多平台上的很多听友就说嘛，哎，你这特种兵我不喜欢，太累了，怎么样就太赶了什么的。其实我就哪里累哪里赶，就用他们的话来说，你到这儿耶来拍个照走了。怎么可能嘛，我好不容易来这边，我夜拍个照我就走了吗？不，
0: 就得多逛逛。
1: 我起码在这儿我都拍了200张了，我跟你讲。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对于特种兵的印象可能是比如说起得早回得晚，都在外头玩，就这种，就是他充分的利用时间，把这个单位时间的这个能干的事情拉到最大值啊。
1: 就是你说难道不应该吗？就是如果说真的只是大人去玩的话，我真的会把这种玩法玩到极致。但是呢，现在因为跟着小孩儿，而且还有小孩儿，所以说就没有办法说玩到那，比方说什么晚上10点多呀，然后回来你还得给他洗漱，那自己还得整理整理、收拾，那又觉得太累了。所以说呢，就是有很多的原因的羁绊，所以说导致了说不可能像我原先那种玩到了那么极致，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0: 哎，你看这是一种玩法。那还有一种玩法是什么呢？就很多人他可能是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我可能早上11、12点我才起来。
1: 哦，你那个叫做度假呀。
0: 就是
1: 那叫度假，
0: 就是所以不同的玩法，他其实可能比如说他也是在城市里或者说是在山林当中，但是他可能就是他也去登山也去玩，但是呢他就是不早起，主打一个就是不早起，可以晚归但是不早起。
1: 哎，我上回不就听到吗，他说就本来是睡到自然醒，已经10来点了，去酒店吃个午饭，然后呢就本来想出去，然后到门口发现太阳太晒了，那还是进来吧，咱们去游个泳。游完泳之后呢，下午3、4点太阳还是太大了，那再进来吧，睡个觉睡个觉完之后呢天暗了，这时候可以出去觅食了，然后就逛个夜市就回来了继续睡觉。我的天哪。我说其实在我们福州去逛逛什么学生街呀也是可以做到的。
0: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所以我们说很多人的旅行方式不一样的，他只要有出去了，他只要比如说坐了飞机住了酒店了，他可能就算玩了。
1: 不，还有一样哈，就是钱花了。
0: 对，钱花了。 他就算玩了。但是你说我其实这两年哈，我以前年再年轻一点的时候，就是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出去，其实那是比较难得的，因为也没什么时间嘛。再一个就是也没那么多钱，所以肯定是会有特种兵的时候的，就是玩得很迟才会回来，或者说是很早就出去了。那个时候还会设闹钟，早上可能七八点就醒了。
1: 还不止呢，我最早的时候我是要求自己六点多醒的。
0: 哦，真的？
1: 就自己玩的时候，还不是说旅行团。
0: 那也太早了吧？然后，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我会有一个执着，就是不要太早起。但是当你设到就是给自己定好说不要太早起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你会醒得特别早。就比如说像我在外头旅行，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六七点就醒了，就会觉得哎呀，没有，就是没有睡够，或者说不够惬意，会再睡个回笼觉这样子。
1: 是你比方说啊，假设说不是假设，我上回我忘了是几点啊？那个长隆动物园嘛，就是我忘了是几点，是九点吗？还是说几点？我们是提早了半个小时到那边去排队的，但我发现就是已经在门口排队的人有很多了，我们并不算是很早的。
0: 但是你知道吗？你说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游玩它真的是要因地而异哈，因地制宜。就是我虽然说我会尽可能让自己就是多睡一会儿，但是呢，我最近一次也有过特别特种兵的，就是去环球影城的那一天。
1: 那要走，
0: 那是早上差不多5点我就出门了。你能想象吗？结果在因为我们买了提早入园嘛，然后呢，结果5点出门，就是起床，然后到了那边差不多6点吧，哇，你发现就已经开始在排大排长队了，
1: 这样子，
0: 你都不能想象，就是你以为你出发的时候有一种，哇哦，我已经跑遍全世界喽，出发喽，去玩喽，到那以后，怎么那么多人？你并没有跑赢全世界，
1: 对，
0: 而且已经是排起长龙了，就会有一种，啊。我
1: 的天哪，
0: 我是搞错了吗？这种感觉啊。
1: 是我当时也是，我不是那天跟你说了吗，就是我们去的那天其实是台风周的第一天，算是动物比人还多的一天。然后呢，我们还提早了半个小时到门口，我发现已经排了很多人了。只不过是这些人进去之后，因为园区够大，所以分散开来，就不显得有很多人了。其实在门口，你在门口那个聚集区那个地方，你看一看，就是人还是很多的。
0: 所以就是按照这样的经验来看的话，比如说像暑期，大家要是去什么动物园呐，就我们说比较有名的哈，比较有名的动物园，或者是这种什么游乐园，环球影城啊，迪士尼啊，就这种可能都还是要
1: 排队的。
0: 排队，
1: 而且还要提早，
0: 你要提早，对，因为如果你晚了的话，你就会要堵车。像我记得我当时去稻城的那一次，也是很早就出门了，天蒙蒙亮，就要出门了。
1: 你说嘛，你说要不要早出门嘛？
0: 不是因为它路途远什么的，而是因为它，我们当时是五一节去的，就是
1: 挤，
0: 对，它那个它因为有一个路段就是比较拥挤的，所以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
1: 对对啊。
0: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哈。给大家推荐的是洗面奶，如果说你是那种属于毛孔比较粗大、特别容易出油的这种类型的哈，不妨可以看一看。就有的时候吧，我说实话，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它有一些东西它贵它可能有它贵的道理。对对对，二九九两只啊，一只都是150毫升装。嗯，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无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帅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的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刚好今天说到关于旅行的话题哈，然后呢给大家也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接下来咱们福州去鄂尔多斯去乌鲁木齐又会更方便了哈。就在昨天啊，记者从我们的福州机场了解到，7月11号开始，福州至鄂尔多斯到乌鲁木齐的这个航线是正式开通了。
1: 是，那该航班呢是由乌鲁木齐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运营。那去程的航班号为 UQ2520， 16:55从福州出发，19:55到达鄂尔多斯，20:40的时候呢从鄂尔多斯是出发，然后呢23:55的时候到达乌鲁木齐。那回程的航班号是 UQ2519， 9:05是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呢12:20的时候呢到鄂尔多斯，然后13:05从鄂尔多斯出发，16:00的时候到达福州。
0: 哎呀，这个假期真是不错呀，有很多的这个新航线都开通了哈，就更方便大家的这个出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那说了那么多的关于这个旅行的喜好的话题，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个人哈，你说旅行最看重什么，我其实旅行最看重情绪，就是不管是行程也好，食物也好，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会说我100%的我的行程都是非常顺的，或者说看到的风景都很漂亮，有可能我在就是枯水期去到了黄果树瀑布，它的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壮观，也有可能今天登上黄山，可能天气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它不让上山顶啊，我就下来了，就是都会有，甚至我可能去了一家网红餐厅，我觉得哇，大家都说好好吃，结果我吃的时候发现一般，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你看你遇到的这些事情，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1: 就这场旅行你给它赋予的价值或者是感受如何。
0: 如果你的搭子他是一个特别好心态的，特别正能量的，特别温暖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时刻都好，就哪怕我今天开错路，哎，我好像心情也很好，哎呀，开错路了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往前走，还能看看别的不同的呢。哎呀，上不去黄山也没事儿，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那么累了，赶紧下去吃饭吧。就类似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它会让你很愉悦。所以我认为旅行过程当中玩伴最重要。我的一个看法，
1: 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网友嘛。
0: 对，就是他能够给你这种正向的这些情绪，然后呢你们怎么玩都行。所以就是我经常有的时候在路上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好多的就是一家人出去玩的吵架，或者情侣出去玩的吵架，或者是孩子跟父母出去玩吵架。我就想，哎呀，就我也吵过架，以前在旅行的时候也吵过架，然后但是吵完以后确实后来就要反思，我好不容易你看休了年假，买了那么贵的机票，或者说是我好不容易这么趁着这个高峰期那么挤我出来玩，结果呢我就是心情也不好，然后玩的也不好，就各种都不好，你钱也花了，就感觉就很苦，你懂吧。后来我就发现，哎，可能我们不能这样想，就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样它其实都是好的。
1: 所以你有一定年岁了。
0: 对，没错。
1: 这得人生就一到一定的阶段才能感悟得到啊。
0: 好吧，那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假期的旅途，各位如果有出行的话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开开心心的回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30，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喽，
1: 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起先，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

0: 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记耶，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鼓楼区三里矿北路那马三里内河，有所人开了胡椒花椒新村内街对嘴所尊村，早有轰烈的塑料弯月一双椅，春晚落下修罗。期间，天波亚拉也杂修寒，以及定年原本别墅。今日节目，咱个带大家来这个景点花椒新村，两落一鲜味印地见血金星。胡椒花椒新村，一年四季富源性，建造最大、规模最大的花椒别墅群，建设见证了数亿家居性以胡椒屋为座椅爱国花椒的无需情怀。敦化移民跟我国心理好，为回端国是影响国家快速发展的大问题，出口万回应在外回向为国家整个动手当时间的重要干扰。依照目前年经胡源性胡椒菜移民进入片容多西武色彩三双条卷西武花椒新葱，也就是胡椒花椒新葱原花椒椒广干干而东爆出秀。同时胡仔条卷以胡源性花椒道具公里共给那个国家依照目前年被我车通过以花椒道具果印花椒道具公里又带变化，自己引导花椒叫过赶紧而动爆到处参加家乡眷恋。是因胡腔感现在胡腔才胡爱弄胡卷生花椒道具公里后动力落意各自引自己动望叫爆另搞胡椒花椒新葱成困所带来一碟感觉搞另搞了塑料别墅。只好不敢因内日本新加坡等地胡椒及花椒联系东望一个人自己领导胡椒花椒新村别墅。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曾经按胡椒菜胡一乱在今天胡椒里在旧年做里的领作光，同时建按胡元生花椒道具公里后动力乱领作光多一高二高年有家乡胡腔飘远过海搞一内谋生，一高五二年三月回国，回国后一尊所有的健康捐给了国家，没内你领搞别墅，但是故里不续新路出国八年选花椒推荐领搞胡椒花椒新村别墅，东西选旧团墨居主力家乡眷恋。多一个人给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花椒轰轰出秋领导，因内领事集团董玉龙、领袖龙及亲人均用领导四楼别墅，因内金峰集团从主任、领后线领导四楼别墅，日本东印双岸从主任王元明领导四楼别墅，因内花椒温暖好领导四楼别墅，短短的时间段。就澳设立几套别墅，建四几套公寓本被领搞，其中高粱一幢是胡椒及椒包领搞。短短几年，胡椒花椒新村就累计引进外汇三万几万人民币，故吸引了数大批海外花椒多家乡投资，促进了胡椒经济的发展。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关于花椒新葱的故事，多阿拉基节目带来，咱个爱做纪律为你介绍。感谢你收听。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4: 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

0: 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无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的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人家降考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你接替呀，送你带都买零裤，今日有好料嚟，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旧年爆你嘞，提高爆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冇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无奈啊。

0: 问你邓用女吧。
1: 哎哈，你那么说不用吗呢？
0: 西南宫好西拉给红女压力压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出院会流荡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便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2: 真嘞真嘞，那几户女，那几在女人，都是好翁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灯关上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因便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那几便利哩。
1: 啊，中安呐、啊！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红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化啊，垃圾妇女的专代言，专都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外啊，过路主来靠风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找啊便携微波。
3: 由水秋歌到水秋风，由垃圾到君王，福州的垃圾风雷早已经向为你送，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从今庆功酒。
3: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啊。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4: 才一年级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5: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声乐爱共爱，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屏幕啊， 就多左海聚乱。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我温馨贵行，由蔡群的网和明端报告。

月我一下行运动带，一马带女回东的我看所看，我老东根本地盘排，我里东乡啊，寻回东我爱。都我太惨，为我已经错，顶领感慨，一个孤鹤到那西，春风吹绿，江南江北，含胸和一家团圆，恭喜公告瑞贺。

0: 刘安，这人现在生理真紧，难怪做爸的心安顿立，无法去七天一来回到吉鲁里面，但恭喜青年生于这个幸福，此生很顺，当下对我可是万万下不待你苦女。只是满怀希望，许努干喊了人家，冬季呵呵，一梦顺清。哼，只不过我哪里做你吹得讲？如果我来年哪里多我喊的，做你我就话带兵阿弟。
1: 这话冬季，
0: 你的心的骨架。
1: 东京欲去，伊就来帮伊接手，接生是国宝回扣，崔叔也要施债寻路，水计之处，接生强叫你所中大意。
0: 是了，大意你就够嘛？
1: 你从东叔对千里，大接生都明着明白。实在行了，要有带兵随行。你可别用女双听切身居于当我，实际有输的切身坚决不还对我。如果再有出手，外动行了尊敬之下，你都看到容易何生无忧那女人。
0: 在无形压弯弓来，没有弓箭。在我力仔大，下边系大东水都会得哩。东水说抗人才勇气，听说咧，才勇气往好女好话，必须三苏联爱正革命，激励很快。下贼行势，立命行势，才容易索取啦！我啦，这个都会东取，只要表达，但都明解了。
1: 幸恶，以山东名水贼公营，使奴爹爹好心送你一粒奴家表达。
0: 这里啊，在我我听啊，赶紧赶东来，双方系呢，恭喜开店。
1: 奴主，这都来一点无用的短大声音，
0: 在我就讲会有更好。你那些尽管盼望为难，出口被判负啦。讲完在我背地里说啊，好多的咧，头两了，容易见在我出口，向亏了，
1: 共赢啊。

并非过，吃大爷到来又饿我多，天时为好，水性好，哎呀，公爱。

对将，你且还来我何呀？对呀，女婿，汉地位在女，应该要先落运营，得背许多金牌来拼，亲身接受吧，就没。

此行我有看，对呀，翁勇改心难行，一水送金，轮班高河，派是卿是主，谁打来你啊？背叛对呀，回归故里，迈入人前翁勇，是主是卿。就是主是卿，咱也给汉白天孙十八就没卿对家，知道吧？就没卿谁心乱，清心干净，你见我知道吧？卿一定会欢喜的。恭喜结果就没卿实在真正不动卿耶，但贵呀好卿啊，好卿。心乱故有啊，谁心哎？去世路心会丢定，一边带三公红威啊在扛，一横心带里天啊太平，谁送你来对我啊兵哟？我去世宫楼上有儿年记载呀。对姐，你从一个熬宫楼上啊，行家兴隆去我爱宫河，不使忘记温道经啊。临别之时再三祝贺，先问道你断崖多扎，神力爱护人，孕育罪，玄女的爱，君在何下？投玉护后，一心难舍，不被命君啊，去大归难呀！哦，恭喜吉贺天哪，莫话疼哎！就在我好多家咩都连在我爹爱用热闹天做的哩，但东水很熟嘞，都来连平话嘞，在我满面通红，感谢都来，终于刘星儿团转破小队，你搞恭喜你嘞，恭喜你安心多了吧，记得我做你诺，屌你多了，其实我好对难米在，转消失很久。第六度徐路加油一夜，你做那也可以在你徐路，我有机会一下靠对我，我一定阿女诸侯正等论一无怨难呀，在我国王家下其女多顺朝碰去东水都爱，请你接受我知道吧，其女多吧，七八多为大胜利，强加无数终结，杀我不休矣。为专制霸道上权力，为代女发誓，尊敬一下，为叫新党行的，哈哈！同来西方的感动，很宝贵嘞，收下在我仔里报道，谢谢你做先哦。同来连朝也给了十万杯的。生肖碰锁，再向我，我系知道吧？如狗如剑，世事难，双手拳外，我一将出剑，端斩拳里，强行安潮啦！人啊人，斩多双剑啊！结上生死之交，太阳卷路外面，锣鼓震天，兵威神烈。我乃是先遇过，为行刁作乱王牌呢，迎接恭喜暑假。圣言圣意，要让我去避，应付来招狗是嘛？搞卷路定好了。用平海先与讲，狗做先我压力了，招狗是嘛？顺正些嘞，先与亏点，招狗是嘛？天公做事我一表。

动荡，开路即位，四段四错，心若红军，死啦！就该谋杀冷血龙，身骑灵鹰英雄。赵信王多灾多疫，做事写字，下计运兵运营，以冬季立断，积发于上。就话闽庄与红苗水与水英不中哪个不给？就来只啊，军旅环流过朝也不放过，各位大家都莫敢说刘信王何去呀？就该目对无畏，相与国也莫敢与他计较。来呀、东外面来，请随我，拜东都外见啦。好耶！近开之间，朝言白论，坐声回应。多朝头对岸，坐仰岸，长叫相与国，为了路都安庄，都派兵后场。国安咋地？贵州咪派两百名虎兵上阵，大破王屋胡马地边大路刀，散去坐连我。另外，大力背跑你下。会将那暴力客厅摸入瓮，采用伊也利落，已经人啊已先鸡败汉中，但是臭味不定，人也汉败顺顺，谁也不轻，谁也好多东西，你想高外树兴，先与国王亏粮，再东西一路平安。生于公啊，一口主宰，王喜贵下，一年千多，军区边乱叛多损耗，汉朝新主多陷落，王喜劝作心，令恩恨呢，生下下贵求亲啊，兴旺。且心静啊，别怒啊，呼哟！大王行路，且该乱哟。今朝一开，且那腐败，一目多动，青梅你落，男女样，壮靠女无用。

对啦路，无论如何世代劫，盼今后身体顺通，寿礼平度，满地文武皆顺参与，恭喜跪下，礼从我啊！一路红的。哎呀，家在旁呀，忙啊，出啊，给东里缠缠扯扯，去背过，看见你星星明明，要啊，出没啊，杀东北高，到红军寨。红通令你从汉路取走杜雷，顺心一带，护驾中来，心啊保护啊！昨夜我护好家境阿公，一一拦下刷路一遍，才用一枪嘛，横塞着困垮无边的草。

洪安之所，要敢如何？时间见我所讲，我呢之后唔去大搭断案断案交外，遐里阿成无论我嘅天气，同下难免，将我是到亡我命，遇到我军踏入过树林，我用远照齐眉皆莫两人，唔去恩天心内嘅铁口残切。施主教完事件，拖到翁去感应佢好端天貌。但你年晚末，翁去率领百来寡女一女落木兰而行啊！明施主遵照为轻待路，翁去调何其两柱轻担错，传说被呼家师。施主的西北拍，索拍索拍，正正一对，愈企愈熟。但草的西空的皮咯，因为呼家西北拍的高速青傲啊，巨浪啊的公平我啊，不过那里错你讲的一类了。

0: 狗已凶今别去路回故乡，立冬我谁都送我不带孙孙空断路哦，但把明天进餐节秋台送他腰盘，三个大款难送件，不敌何力我团我。
1: 去单船披歌笑，东来用一老天猫的家奴隶，在我下拜会进来，搞翁去闯祸，玄武定将军搞对将，是以干亲压阵，你为何双儿就顺，还在东爷当去呀？
2: 公儿。外面的不好，只是金宝珠镜无华契机，你看呢？
1: 都来轻了计呀，翁去出去。哦，是呀、啊、是，对呀、啊，大的好，寸的好。女歌声春晚语调，女歌手惊动人灵魂。女单唱的歌手都来用自己全部心还全部生命操劳操力啊！
2: 女经理只能劝说吗？我是咩咧抛下男人男女人世界不安啊！
1: 弟弟女后世就讲平安无事强欢心，都说你家快乐的带对家，女老多血路失利了。你也开故乡下的好对我谁三落月呢？谁你你好给哪里在这里我地理之下变成安居乐业，这岂不是一种稀水吧？
2: 那我运动刚写做什么
1: 对家你要给你吧，鬼年生多少应六月时数龙六天啊，女儿是有过中王的超级现在女子怀念说她平安无儿一女，女心云一面太过黑杂的，下女爱动中天下皮爱看向女皮爱天下快乐的日子，看向女子快乐的日子，这是一对象为做那时候就给待女宝好多杂，可惜现在欧里人是我你都都断去皮爱那个外卡都你毁灭，我是一代不罪女，一代不罪被干。

0: 大猩猩一代不聚做仙王啊！恭喜天狗东来这边刚硬血虎为我洞开茅山，去见乔密虎恩汉朝真走真事。公恩，你讲的好，使你看我这归了所来，起诉回神药，这感谢你。好吧，对者，你那么小气，莫嫌人悲哀，我也欢喜了。但这样你讲可受累，别让伢过了甘毒啊！接正神，运炮地距三千里，万代护驾西北偏。回到广东来，庄老采用艺术操劳的护驾西北爬，明准车，提起上去就了。在那只狗虎家是被拍有望以对推所的地别端的意思过爱听有暗意好不见我都最漂亮爱心有灵意何水吹我铁浪黑白头我不好听意听好不以我输皮我不好心意，心何给我不还招？才可推王拍眼叫做何事呀、啊？何事？要打你，要揭牌，要揭牌哇！哈哈哈哈哈！兵兵多不明啊，一天朝啊，先王啊，你到底推点乜意思呀、啊？哦，我还是对柴勇气的来护驾识别拍。昨天晚餐要话没人，便问不摸。柴勇气到底哪一回头啊？在那原来你居上那哦，我三四处他话去。原来柴小爷流露血路湿漓漓。全王可以判断我一定可以结成他后面就抓住一番输液给你们带开三里出头啊新王给火云才来判我一点作弊的你爹就跟随马云且采用一道并将到东海都爱表恩朝那卡王表中被断东海都因为多华应该是嘴老妈嘴牙不牙闹到东地地了据名作弊你这批女应照紧算吗正义莫罗照紧的韶关照紧敬孝左善和关口敬孝关端龙壮其举辛苦了前走下四百但照紧算吗去吧出来好名叫王卷路扯开柴翁气紧中间的四圣五烈一个牛卷路讲好多庄圣鱼啊狗要要我选圣王的爱圣向本地去在安提到如何啊启禀圣王在我反待翁气归下转转刁难台湾时间韶关只可为险我讲昨年王对兵所教你的月色巨屋才来天照紧照个烂果明辨招数嘛你为何如此说话啊照紧之我惊那炮间那边要丢丢钱赶紧躲命就讲因为韶关行在我是斩我是艺故意啊稍微就经过啦但是韶关功效已睇到不很好海柴勇气下护驾是被叛女看过了吧
1: 我看过我看过不过勇气属下是四爷呀
0: 要是勇气要动下才能听那么公曹本身的惊奇照旧事了但继续解要天朝了是我柴勇气开始

0: 当命艰辛去断断我，意思哥啲嘢都嚟戆居口牙。三朝之所过日都长江我听起，只若采用意思哥推烂过佢就跟听，你听。无理无压抑，不许我宣吐。眼难睁也，欲见变心，就是嘛。这是要灭甘心夺你进水吧？我瞧你，动作为顺势如何？
1: 哦，是我。东来谁欠下令恐落个，一定不落马。听讲咩？有你依旧采用伊独立多青年啊，送魂当天冲过，现在所获的安都冇靠。
0: 哈！只要朝老天的对讲，取话是真是假？
1: 小官钱木，速度，心若遇过不胜，可以叫动老之意。
0: 两位。我本呢世来应呢天最难嘅，咩经你招紧仲还跳华？但趁朝要做罗满公啊咧，就冇料噶咯，善咯啊！善王要昂东啦。
2: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

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玉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他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的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知道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哪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哪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也社区个人几万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你？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我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多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用你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啦、
1: 啊。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东酸，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啊！比方从处理可回收物，

0: 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苏拉威变相三 A 五 A 二在线脑，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唔用 A 啊，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救援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救援。福州的垃圾风雷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回收屋都有正义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Ja, das ist ja, das ist ein Netz.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你好，早上好。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坐吧，不客气。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野营，
0: 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其实在朋友圈里头能够感受到大家一直在关注它最新的一个动态，包括我们关注的新闻其实也在实时更新当中。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不知道它的走向如何，但是我们可以实时关注啊。你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是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140公里，当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依旧可以达到16级啊。那预测呢，它是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另外呢，最新的路径来讲的话，咱们福州市气象台是在今天早上9点发布了台风预警4级，市防指呢也决定从7月9号，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是的，这个陆欣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呢巴威对福建有哪些影响呢？是不是这个高温就要下线了呢？咱们可以了解了解哈。
0: 是
1: 这个巴威啊，它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这个它有7级的这个风圈啊，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就说这儿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理解
0: 啥意思
1: 呢，啥意思，对不对？这个是一般台风的2倍
0: 啊，个头这么大。
1: 你还记得上一次台风吗？所以说你这样想一下，你可能大概心里就有个数了。
0: 是，
1: 所以预计呢，它是10号开始哈，这个海上的大风就会增强了。在降雨方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10号呢，也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们全省都会因部分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中北部的沿海地区呢，部分呢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0: 是11号开始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啊，咱们降雨的范围以及趋势会加强，全省因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中北部地区呢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级别。那12号呢，随着台风北上，雨势才会慢慢的减弱啊。
1: 是的，那这个气温方面，咱们福州的高

0: 温是不是就应该就消退了呢？
1: 嗯，
0: 咱们了解哈，福建的高温啊，它的强度和范围目前呢还会扩大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要太着急，说这个气温怎么还不降下来呢？
1: 是
0: 我们看9号到10号哈，这个受台风的这个外围影响，它的高温范围也将扩大到全省。
1: 嗯，
0: 所以它的南部啊，比如说像厦门啊、漳州、泉州这样的地方，它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超过35摄氏度。
1: 哎呀，但是再等等吧，因为11号以后。随着台风的来临，持续的高温才会得到缓解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气温走势图，这两天那真的是热到发紫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咱们福建很多地方其实也发布了一些相应的提醒，比如说一些停航的公告，来关注关注。从今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今天的18点钟开始，据泉州海事局的消息，像泉津航线、萧错惠宇渡运航线将于今天的18点钟起停航，请规划相关航线出行的朋友要及时的调整您的行程。
0: 是的，他说的这个是泉津航线啊，有两个这个渡航，那还有一个呢是湄洲岛的这个航线，
1: 哦，
0: 那它是也是在今天晚上，不过呢是今天下午16点的时候，它就已经全线的停航了。
1: 哦，
0: 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像霞浦，不过呢，它这个霞浦它预计的是这个全域的海岛旅游的这个航线，可能会存在这个全线停航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台风有影响，但是近期的海面的风力呢，还有它的浪高，虽然说有显著的这个增长，但是呢，这个台风是有不可控，所以说它现目前呢还不知道，
1: 还在观测，
0: 对，还在观测，还不知道目前还不知道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哈。
1: 哎，一句话吧，无论是说它的整个的移动路径是怎么样的，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11号，东南沿海地区的风雨呢会有一个明显增强的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到一个天气的变化啊。但是说到这个呢，咱们真的要来关注关注它有一些细节的变化，比如说呢，根据福建省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消息，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11号开始，福建省整个沿海会出现一次台风爆潮的过程，咱们各大渔场的朋友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该停航的停航，渔船呢咱们靠岸停泊好。因为目前来讲的话，11号这个时间节点，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会达到最强，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有几个地方啊，像浙江温州还有咱们福建宁德，风暴潮预警级别可以达到红色级别。
0: 是的，那咱们福建福州啊，大家更为这个关注了，它的这个风暴潮呢预计的级别呢是达到了橙色。
1: 嗯，
0: 那同时呢预计到11号的夜间的时候，我们的宁德、福安市、霞浦县以及这个交城区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它的这个地势是属于那种低洼的地区。
1: 嗯，
0: 所以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海水倒灌的风险，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啊。
1: 哦，所以要提前准备好一些沙袋啊，一些防水啊，防台风的一些工具，因为台风风险不只是说大风暴雨，咱们也还可以做好分级防御，避开致命的误区，分清地质灾害，其实这些都是防范的关键。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你这台风要来了，咱赶紧去超市买点水，买点方便面，这台风防御可不是囤点吃的就完了，而是要从台风来临前到来时过境后，咱们分阶段应对。
0: 是的哈，我们看这个台风啊，它的这个误区很多啊。
1: 嗯，
0: 大家有的人就以为说什么呢，哎，你不要，我以为是
1: 又不在我们这儿登陆，
0: 我以为怎么着，我以为怎么着，我以为怎么着，哎，我以为不会，我以为会啊。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台风是不是登陆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另外呢，就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天咱不然就躲在室内，可能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呢？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有一些这个疑惑的，是不是？
1: 嗯，
0: 还就很多的我以为，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都觉得是我以为啊。
1: 嗯，另外呢，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也很容易引发山区的地质灾害，很多人呢就会把山地滑坡和泥石流混为一谈，所以呢，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也有提醒过大家，如果说遇到说泥石流的时候，你要往两边跑嘛，所以还是要给各位来敲敲黑板啊，因为台风路径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宁可咱们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风雨将至，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顺利度过啊。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呢，台风来袭的时候该怎么应对，还是想说咱们多唠叨几句，甚至说咱们

0: 今天下班听完这段节目，下班之后回去看一看自己的阳台要不要收拾收拾，自己的玻璃呢要不要稍微来点防御措施呢？
1: 是哈，这个刚才说到这儿，我就马上我都想回家了。我突然想到，我家那个窗户门就没关，因为刚装修好。所以如果现在习惯性的就是一出门就会把那个窗户门都打开，对。然后呢，我今天就忘了关了，就是已经就是没忘记这个台风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天气确实热。然后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这个。就是说有风吹过来，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啊，就像我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把这个门窗啊关紧，咱过两天再晾晾这个味儿，是不是？咱们对玻璃啊门窗和这个铝合金的门窗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就如果说特别有必要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些小窍门教我们说用胶布贴米字的这个图形，
0: 有看到相关的视频，
1: 对。然后说这个如果说咱没啥必要就不出门了哈。
0: 是，另外呢，如果说台风来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狂风暴雨嘛，也会对咱们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一定要进入到台风防御的状态，随时做好停工停课的准备啊。
1: 是的，那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小朋友放假了，是不是有很多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吧，是不是？那还有一些就是危险地咱们一定要远离哈。为什么说咱们少出去呢？就是如果说你出去，一旦出去的话，这个不一定哪个广告牌万一这个风一大它给吹下来了，是不是
0: 很危险？
1: 所以说切勿在这种玻璃门窗啊或者是有一些危棚比较简陋的一些房屋旁边，对，如果还有一些临时的一些建筑物附近，这样呢它都会有一些像广告牌呀、铁塔呀和大树附近，哎，这种地方咱们尽量就是远离它吧，不然的话万一这个风吹过来掉下来的什么东西砸到咱们就不好了啊。
0: 是，另外相关水上作业和共享船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的一些设施啊，防止船体搁浅啊、碰撞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到这个还真的想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我们也收到一条消息啊，目前来讲的话，根据台风巴威的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咱们福建省海洋渔业局呢也做出了一个防御指令，所有船上人员他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今天的18点钟前撤离到港避风，外省海域的我省渔船要严格落实当地的防御指令，所有渔船船上人员务必要在今天的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哎呦，听大家就是这样一说的话，就感觉就是大家还是提前把这些准备好的工作做好准备，
0: 做到前面啊。
1: 是的，如果说哈，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可能这个事情是不是太过夸张或干嘛，其实咱们就以防万一嘛，
0: 不能掉以轻心啊。然后另外呢，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呢务必在今天的18点之前也要全部撤离上岸，然后像宁德呀、福州、平潭、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是在明天的12点之前咱们全部撤离上岸，等待统一的一个部署啊。
1: 是的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也是为了这个全力的做好咱们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的这些防范应对的工作，那住建部门呢也是迅速的行动啊，靠前部署，然后紧急的这个城市内涝啊，或者在这个在建的一些工地房屋安全、小区物业、园林绿化很多方面哈、都已经是压实责任啊，排查隐患，备足了力量。对，其实我今天在来我们单位的时候啊，我就有看到我们演播大厅旁边就是玻璃门
0: 啊、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台里的
0: 你加上沙袋了、
1: 哎、没错，
0: 是不是
1: 你也看到了，是不是？我觉得这就特别好，你看就是在我们争取在我们今天18点前哈、我们都做好一些防范的工作。
0: 是是是，希望全力可以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啊。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了，这个时候呢有关于台风啊，刚刚有说到其实台风的时候要买点什么，因为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点点的恐慌心理、觉得说我要多买点东西，万一停水停电了怎么办，不行，我那充电宝3、4、5、6、7、8个我都得给它充满电。
1: 是，
0: 真的就是有杭州网友晒出了自己囤的若干箱的矿泉水和泡面的图片，
1: 是吧？你看、这么早就买这么多东西了吗？
0: 是
1: 是，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是有很多的网友应该会很淡定的应
0: 对
1: 吧，
0: 相
1: 对
0: 会淡定一些啊。
1: 这个杭州市的这个，我看他的情况应该也还好。我们了解到他可能就是3天的物资应该就足够了，
0: 就可以了。
1: 是，所以说包括饮用水呀、和食物啊、电力和照明、应急和医疗物资哈、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有点准备，但是真的是不必太过的操心哈。
0: 是是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可以看一看自己阳台上的东西该收的收，然后注意地下车库的排水情况，自己停车的时候要停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啊。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风吟。
1: 古代人一般既有名又有字，产生和使用环境不同，在古人眼中，名和字是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那么古人的名和字有什么区别呢？名又叫本名，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因为古人认为在人成年后需要受到社会尊重，同辈人只呼其名显得不公，于是需要为自己加一个字，用来在社会上与别人交往时使用，以示相互尊重。字又叫表字，是除了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古时男子20岁时取字，女子许嫁时取字，名字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的人来称呼的。作为名的衍生，字当然有很多与名相似的地方。首先，它们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被人用作区别和联络它们的符号，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取字的根本原则就是字要与名有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正向的，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他名宗元，字子厚，在古代汉语中元和厚的意义是相近的。比如说白居易，他名居易，字乐天，这个字来源于对名的联想。又比如说孟郊，名郊，字东野，这字来源于与名同类的事物。这种联系也可以是反向的，比如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名为愈，字退之，而在古代汉语里，愈和退意义相反。还有的字是名的拆分，比如名人张毅，字三毅。此外还有少部分字和名一样使用了典故，比如西汉名人司马相如，据史记记载，他名相如是因为他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而他字长卿是因为蔺相如是赵国的上卿。除了名与字外，还有一个号，这个号一般是人到中年才会有的，这可以自己取，也可以由当地的长官授予，所以它往往和原本的名和字没有太大关系，而与其居住地、宗教信仰、情趣爱好、个人志向等联系更紧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寓意藏书一万卷，青石文一千卷，棋一局，琴一张，酒一壶，自己人一个，便是因为他此时志在琴棋书画和金石诗酒。看来名字二字虽然简单，但它背后的文化底蕴却十分深厚呢。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所有都在说要防范台风啊，但是比台风先到来的是这几天福州的高温天气。
1: 没错，
0: 高温来了，空调24小时都不敢关。然后呢，你会发现网上各种各样的降温段子也一下子火了起来，比如说冬瓜抱着它睡觉这件事儿。
1: 是的，每当这高温来袭啊，抱着冬瓜睡觉这个老法子哈、啊，就会在社交平台上火一把、啊、哎，不少网友啊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就跟我一样，就有心去买一个试试，
0: 愿意试试再试一下呗、
1: 哎这个、
0: 就是抱冬瓜降不下温来咱拿它炖了。
1: 哎，我感觉这个大冬瓜看着就很解压、
0: 嗯、
1: 对，我觉得抱着它应该是可以降暑的呀。
0: 所以你看看啊，根据医生表示说呢，冬瓜呢的确可以解暑，它不仅可以搂着睡，等于你搂完了之后呢，第二天起来你可以煮煮吃了，也能防暑。
1: 是的，
0: 哎呀，他说过去岭南呢有个儿歌，他唱的是心头热懒冬瓜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冬瓜清凉助眠的效果其实是结合了物理的属性和中医的理论。
1: 来看看物理属性吧。
0: 哎呦，
1: 咱知道冬瓜大，然后它含水量是很高的，它有95%以上。
0: 哦、嗯
1: 它的导热性特别好。
0: 哦、
1: 哎，就是属于一个大容器吧，是不是？
0: 天然的水枕。
1: 哎、所以呢，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天然的水枕，那你说咱要是枕在这个水枕上，那多舒服！
0: 我怕落枕呢，我只能抱着它，
1: 抱着行。哎，搭腿挺好的。
0: 嗯，
1: 对，不是很多人睡觉都喜欢这个脚底下正垫个枕头。

0: 夹个东西，
1: 对，就是、不是就放在脚底下，它让那个血流可以往回回流的那种，就把这个冬瓜放，哎，我待会儿就去买
0: 试一试啊。因为像冬瓜表皮的温度呢，通常比我们的室温要低3到5度，所以咱们抱住冬瓜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吸收我们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1: 对，然后刚刚不是说除了物理降温，还有个什么中医是不是？
0: 哎呦。
1: 哎，中医这个东西我大概了解到的就是它是属于冬瓜嘛，就是有一味的中药，对吧？
0: 啊，是一味中药。
1: 对，然后它这个性是微寒的嘛，就大家都知道嘛，如果说你身体偏虚弱啊，或者这个偏寒性的，就少吃点冬瓜，
0: 是
1: 吧？它有这个利水消肿和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解暑啊。
1: 哎，所以说呢，人体如果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清凉的物质，是吧？你通过这个皮肤进行一些传导，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舒缓这种燥热的功效啊。
0: 哎，但是我就想了，反正都是瓜，咱抱冬瓜可以，抱西瓜行不？
1: 就你，
0: 因为我爱吃西瓜呀。
1: 你说这个想法行，你知道你说这想法行，但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瓜如果说熟透了，是不是就开裂了？然后你
0: 半夜叉，
1: 你是要做一个什么？人家是那个什么面膜，西瓜面膜霜吗？
0: 哎呀，
1: 就有这么，因为西瓜虽然说含水量很高，但它的皮很薄啊，它圆滚滚的，你是经不起你抱啊，你一翻身就给它压裂了，会不会？
0: 是，所以相比之下，好像冬瓜更厚实啊。所以如果是抱枕这个角色的话，好像冬瓜更合适。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不是人人都可以抱冬瓜的，因为睡觉的时候呢，首先如果您家的小宝宝个儿比较小，咱们都知道冬瓜是比较大个儿的，一定要警惕冬瓜别压着孩子。另外呢，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比如说容易腹泻腹胀，说吃了一些凉之后身体感觉不舒服的朋友，也不能去抱冬瓜啊，很有可能加重你腹泻腹痛，甚至说胃寒的一些老人啊孩子，你如果真的要抱冬瓜的话，冬瓜和人体接触之前呢，你先用那个薄的棉被啊，你给它稍微裹一下，
1: 对，
0: 这样会好一点。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就是为什么冬瓜这个表皮，你不觉得它有一些白刺儿吗？还有一些辣粉
0: 啊，粗粗拉拉的感觉。
1: 对，所以你用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洗干净吧。
0: 是。是是是啊，所以特别热的时候呢，空调咱们还得开，谨防中暑了。冬瓜呢，反正买回家买不了吃亏，咱买不了上当啊。
1: 没错，
0: 经我们分析完，是不是都有冲动？就是
1: 有，我有。
0: 大可试一试，反正行呢，咱们就抱着解暑降温；不行呢，那明天它就出现在饭桌上了。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其实刚刚有说到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各位都有哪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解暑降温的方式？不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要抱冬瓜嘛。然后咱们也跟大家分析分析，到底可不可行？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也算是一个新变化。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没有这么热了。比如说咱们福州市儿童公园呢，最近也有了一个新动作，上新了3000平方米的临街水雾秘境，这个时候那遛娃真的太适合了。
1: 是，咱们之前就有说啊，福州市的儿童公园啊，就是最近呢是从周末开始，然后现在变成每周好几次了，就是都有开放。那它现在有一个新的动静，就是在这个魔法森林的区域，然后启动了这种雾森系统。
0: 哦，
1: 就是说，咱平时有在里面玩的一些区域，比如说有些什么林间的木屋啊，还有一些什么阶梯呀、啊，就是那些小朋友很喜欢在里面爬来爬去的那种。它现在实现了这个零下的空间立体化。就是说，里面有迷宫、栈道。还有攀爬网、滑梯、秋千、平衡木，这不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玩的吗？
0: 是，
1: 所以说大家就把小朋友带到这儿，你就让他们尽情的攀爬、奔跑，释放精力吧。
0: 哎，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种天气如果孩子再爬一爬，会不会中暑了？是不是特别热呢？所以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新变化呢，就是魔法森林雾森系统，也是专门市儿童公园为暑期打造的一个便民设施。集降温消暑、空气加湿、景观造景三大优势于一体，就是它这个样子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喷淋系统嘛，就是那种雾气的那种喷淋。还有说，比如说你去三坊七巷，在一些亭台楼阁底下也有那个雾喷的那种系统嘛，就类似于是这种感觉。所以你看看它这个雾森设施覆盖的之后呢，它在魔法森林底下的这个活动空间，它首先有树木天然的遮阳了，然后再搭配这种水雾，实现多重降温的效果。其实不用过多的担心说孩子会不会中暑，会不会太热了。
1: 对，它不仅是这个白天开，它晚上也开。
0: 哦，
1: 对，所以说游客这漫步在里面的时候，这种水雾喷在身上的感觉，就被水雾包裹的这种周身，
0: 很舒服，
1: 很舒服。而且它的体感确实会下降啊，这种高温的体感。你像老人啊或者孩子，如果长时间在这个园区里游玩，就是大家可以给他多备几件衣服，因为比较容易出汗。
0: 是，
1: 但是水雾它是分分钟就会被蒸发蒸干净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哈。其实刚刚说除了这种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个功效，其实水雾呢还能这个湿润这种林间的空气。比如说它可以吸附这种浮尘，然后使大家就是在这种这个园区里面游玩的时候，感觉空气是很清新的。
0: 哦，
1: 对，然后这种夏天的这种燥热就在这儿就给大家就一并的就带走了。
0: 哎，是是是。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过两天天气稍微好一点啊，大家都可以到这个地方带着孩子呢去打打卡，去爬一爬，去释放释放精力，晚上也好睡觉啊。但是说到说好玩的地方，咱福州可是不止这一处啊。福州人独有的夏日的惬意，比如说你可以在湖畔去沏一壶茉莉花茶，
1: 我大概知道在哪儿了，
0: 赏一赏湖光山色，湛蓝的天，碧叶荷塘，缤纷的码头，落日余晖等等等等。哎，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哪怕说咱们多走几步都觉得说很舒爽呢？所以说你看，从7月上旬开始啊，福州水务集团旗下福州水务文旅公司升级静安湖环湖观光服务。来到静安湖绕圈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它环湖的小火车还有观光车同步上线，招手即停，扫码呼叫双模式，大家呢都可以轻松惬意的亲水游玩。
1: 是，你看就这么高温的天气，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湖畔当中哈去进行这个游览的同时，还能坐上小车，然后呢跟着这个小车去走着这个不同的打卡点，我觉得这个沿途的风光这个是一览无遗啊。
0: 是，
1: 然后它真的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哈，除了就是大家不爱走又热，那其次就是它可以，它会知道你往哪儿走，它就把这个公园里面的所有的这种打 打卡点给你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的一件事情。
0: 啊，就那个环湖小火车啊。
1: 对对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就是想坐这个火车的方式，一个就是你招手就停，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扫码预约，就你手机可以扫码，
0: 哦，
1: 然后你可以预约完之后，它就会在哪个地方等你。
0: 哇，
1: 我觉得这两点特别的方便啊。
0: 是，而且园区那个地标型的建筑就是那个摩天轮嘛，然后包括在乘车途中，你其实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到，整个的景致是不一样的。还有卡丁船呐，茉莉花码头啊，将水上休闲的活力和湖岸悠闲的氛围完美的融合了。甚至说你绕到另外半圈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星际儿童风格的乐园吗？然后很多小朋友也是在那攀爬呀，也是在那玩滑滑梯呀。然后在青鸾广场旁边，还有咱们福州市文化馆啊，那个新馆，还有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也是亲子游客高频上下车的一个站点。
1: 对，你看，就是你这个站点哈，都这个旅游的观光车都可以帮你就实现打卡，就是你不用自己说，哎，这个地方在哪儿啊？拿一个小本儿和小笔，或者是拿手机去在那儿去对。其实大家不用这样，就完全可以在这个车这个地方去体会哈。
0: 是。
1: 那同时大家都知道这个七月应该是属于这种荷花限定的这个时节哈，就像我们最近经常我跟露西没事我俩就是天天分享，哎，现在你买哪个荷花了，今天开怎么样，完你家荷花今天哎不行，我今天没养成，就是如果说大家如果你自己没有像我俩也没这个实力，对，然后你可以去这个它有个叫观澜轩片区，对，它就是属于荷塘正值的这个目前来讲啊，荷花这个盛开最旺盛的时候，连片的那种碧荷就是在那个湖面里面铺开了，它有粉色的有白色的，但我具体不知道它都有多少种类的荷花哈，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它这里最美的。它湖畔还有一些大众的茶馆，音乐的餐吧，都是在湖边的。
0: 是，观澜轩这边就有一家茶馆，
1: 哎，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坐着那个小车哈，沿路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0: 游玩体验，
1: 观光，对，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哈，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
0: 哎，是是是，所以还是蛮快乐的。这个周末因为是有台风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挑一个好天气，
1: 对，
0: 然后可以去刚刚我们说到的，像福州市儿童公园也好啊，是说静安湖公园也好，带着孩子真的要出门来锻炼锻炼，来接触接触大自然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大家都可以在下班路上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哈。说到这种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出门玩啊，或者说你熬夜追剧啊，甚至说暑期到了，可能带着孩子到处去逛一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整个脸的皮肤状态不太稳定了，就感觉啊，这皮肤啊都闹脾气了，开始泛油了，开始毛孔粗大了，开始肤色暗沉了。是不是我这边我要重新换一波彩妆呢？但是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面部出现了上述我们描述的这些问题，首先不是说彩妆的问题，首先自己要先考虑考虑咱们最基础的清洁有没有做好呢？
1: 所以说它实际护肤不用那么复杂，它就是做好洁面，就稳住了这个大半的肤质。所以想趁中暑假养出这种通透的素颜，想用这种低价来解锁大牌护肤的姐妹们，咱们千万别划走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啥呢？全新升级的迪奥啊睡莲花洁面洗面奶。
0: 嗯，
1: 对，今天呢是咱们年度难得的大牌的捡漏的机会
0: 哦。
1: 对，各位心动的姐妹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901左海之声，或者是我们893音乐广播回复2026来点击啊，提前了解一些情况。
0: 哎，是因为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全新升级的150毫升的大正装睡莲洁面啊，全方位优化迭代，独创深层净洁加养肤修护的双重模式，真正做到说既清洁的同时还帮你去养肤了。因为有的朋友，有的小姐姐，她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是敏感肌，你如果过分清洁的话，我这两天我的脸就起皮就受不了了。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啊，咱们这里头呢是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它是相对比较温和的，零多余添加，像干皮啊、敏感肌啊、脆弱肌，咱们都能够安心的使用。
1: 是的，就是刚才有介绍这么多内容，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它的三大的王牌成分也是协同的发力哈，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皮肤的基底，然后呢缓解多余的这种油脂，来老废这种角质，像一些户外的粉尘啊，日常的防晒呀，其实都不用卸妆油，就都用它就都可以了。所以说它的上脸感是很舒适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这个经典的浮雕的老花瓶身，这它的质感是很高贵的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摆在自己的梳妆台前，颜值是非常在线的。所以说说白了就是送礼其实面子也很足，但是大家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啊。今天咱们福利来袭，这款150毫升

0: 毫升的这个正装的洁面专柜原价是510块钱。
1: 嗯，
0: 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这种暑假专场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是299块钱、
1: 哦、
0: 哎，这还不止哦，这个呢我们今天是买一支正装，我们呢直接再送一支正装。
1: 嗯，
0: 所以说是整整两支的150毫升的这个迪奥的洁面，299块钱全部带走。
1: 哇，
0: 对，单价100多吧。
1: 是，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就可以了。当然聊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啊，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哎，道路更畅通的同时，咱们开车在路上感觉整个道路更敞亮了呢？尤其是晚上开车的时候。目前呢我们从福州城投集团所属的新基建集团了解到，咱们福州物联感知网灯杆照明节能提升改造项目已经全面完工了，这个辐射到了咱们城区4392盏老旧路灯，完成了智慧换新。
0: 哎呦，这个一换新你都不知道，这种绿色节能点亮了咱们整个的城市夜空。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优势，就是它是智能的管控。
1: 哦，
0: 对，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用它的那种智能的那种管控
1: 功能
0: 、哦、对，然后呢它会可以实现精细的调光。
1: 哦，
0: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灯具都可以通过这种智能的管控平台。
1: 嗯，
0: 对，比如说哪个灯坏了，是不是你想想那么多灯啊。
1: 嗯，
0: 它可以实现定位自动报警。对，
1: 在运维人员第一时间就知道说哪盏路灯坏掉了。其实作为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啊，路灯几乎关乎着甭管您是开车的还是步行的咱们每一位福州朋友夜间出行的一个体验。现在感觉呢就是以前有一些路灯它可能照明效果没这么好。
0: 对，我跟你说忽明忽暗的，就有有一次我就是那个在那个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那灯全部都亮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哎呀，这晚高峰要开始了。
1: 是
0: 吧？对，晚高峰要开始了。然后那种华灯初上的感觉太美了。
1: 对，所以呢一场总工期大约3个月的专项提升工程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呢覆盖了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眼下4392盏老旧高压钠灯全部完成了更换，打通了绕城快速路、35条城市主次干道和淮安金山等5座跨江大桥夜间出行的安全通道。换句话说啊，就是如果说最近大家开车在路上，如果你真的是经历过正好是通过改造的这些路灯，你会发现，哎，开车一更安全了，二它整个的视野更亮堂了。
0: 哎，真的是，我给你讲，我觉得特别美，你知道吗？它这个其实它的工程也挺大的，你想整个那么多路网，但是你看，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哎，这地方怎么突然之间就亮了？
1: 有了突然的变化。
0: 对，因为它是避开早晚的这个通勤的高峰。
1: 哦，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交通疏导啊，或者有一些围栏，大家应该能有印象吧？因为我目前是确实是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安全围栏防护，然后就是非常贴心的，我觉得他的这个举措。所以其实这个工程其实特别好，为什么？它是基于这个。咱们都知道这属于低碳嘛，对吧？属于绿色的降碳，它还提升了这个路面的这种质量，对不对？道路的提质，还有一种就是说它是属于我们智慧城市其中的一种，是非常民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1: 是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说以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像那种钠灯啊，它的光线相对是刺眼的，而且照射范围是比较有限，像一些快速路匝道啊或者辅路啊非常容易出现视觉盲区，一下子暗下来，如果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它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啊。那这次呢全新采用的是 LED 灯具，采用专业的配光设计，路面照度均匀柔和，可以消除明暗交替带来的视觉疲劳。所以呢在上新之后呢，比如说像夜间车流高峰啊，这个路灯呢还可以满功率的运行，来保障咱们行车人的视野安全。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改造之前你过一些跨江大桥的时候，它可能就感觉说两侧的路灯照明效果可能不是这么好啊，但是改造之后呢，在优化江面夜景视觉的同时还降低了用电能耗，所以像桥面啊人行道照明分区均衡，也兼顾了行车视野和行人步行的安全。
0: 哎呦，你看这个硬件升级的同时，这个大桥也是全线的接入了这个物联感知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并实现了这种咱们说可以监测到它这个灯具的运行状态。一旦出什么故障的话呢，这个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去排查，它会自动的报警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特别的精准哈。
1: 哎，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也是照亮了我们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啊，点赞点赞。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893先听为快。
5: 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北营，
0: 来关注一下咱们生活的一些新的改变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其实暑期档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电影上映的一个集中期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某一些平台上真的有关注过，好像各种类型上映的电影都非常非常的多。其实说到这个看电影啊，咱们福州呢也是启动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大家观影的热情就持续升温。包括像在台江啊、苍山啊、静安啊等这样的一些地方，陆续推出了各种各样特色的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这样的业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光影里的闽式生活。
1: 哎，就在这个月，咱们看到台江区的这个苏宁广场 B 座哈，它的这个外围广场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像汉堡节呀。
0: 哦，
1: 那它这个现场的设置有一个内容，就叫热门的影视角色的这个主题打卡点。
0: 哦，
1: 对，它这种影视的角色，它会进行一个巡演的表演，然后现场会一些互动啊，有十多种的这种创意潮流的玩法。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那儿去逛一逛，同步呢可以领取观影的这种相对的优惠吧。
0: 哦，
1: 然后呢，如果说你凭着这个电影的票根，你还可以在现场来兑换集市的一些专属的福利。它会形成一个这个观影，或者是说享这种集市的一些福利，或者是说逛集市，然后你可以以特惠的价格来购电影票，这种双向的消费闭环。
0: 哎，是是是啊，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像苍山这边的烟台山啊，人流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也会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推出叫做夜游烟山 4.0 版本的活动，全面升级电影加消费夜间生活新场景。街区呢也会增设一些电影主题的打卡点啊，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啊，大家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大片的即视感。而且每周呢会安排一场影视金曲主题演唱，用一些经典的旋律点燃夏夜的氛围。同时呢还会策划推出影视主题的像一些酒嘛，以及票根联动优惠啊，并增设露天观影区，分时段安排全龄友好观影，兼顾亲子家庭和年轻群体的需求。
1: 哎，说到这个亲子家庭，就是咱们刚刚说的是在苍山区对吧？
0: 是，烟台山那边。
1: 接下来说的是静安南区有这么一个内容，它是电影加亲子啊，这个还有一个电影加台包，就是特色的 IP。比如说咱们静安区有泰和广场吧，
0: 是
1: 它这个有一个全市首个的这个汇聚台包这种专属的观影阵地，哎，它已经落地了啊。这种台包呢是凭台包证或者是居住证，然后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影院挂牌价4折的优惠呀。
0: 哇，
1: 还或者是以及20元的这个专属的观影套餐。所以说呢，随行的同伴他也可以同享这样的一个权利。
0: 哦，哎，这个太棒了。
1: 对，面向亲子家庭呢，还有静安区会推出14.9元这样的一个特惠的亲子套餐。

0: 咱们知道电影票其实挺贵的、哎，你常态化的开设这种周末的亲子专场，法定节假日啊也会加场啊加次的去开设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静安区的这种常态化的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草地的电影节，还有一些户外的观影的新场景，然后也会搭建一些比如说像观影啊餐饮啊购物啊娱乐这种全链条的消费闭环。
1: 是的，从城区到县域，咱们服装呢是以电影家为引擎啊，推动电影消费从单一文娱消费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在电影里头感受一下咱们的闽式好生活。其实说到看电影这件事儿啊，最近呢咱们暑期的生活还是异常的丰富多彩的，不只是看电影。你就比如说咱们的节目将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10号，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送2张什么呢？猜一猜，
0: 是电影票吗？
1: 这个时候不是电影票了啊，因为在7月16号晚上的8点，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的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将要开启了，咱们送的就是音乐会的门票 啊，
0: 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应该是非常震撼的音乐会耶，
1: 是钢琴音乐会，
0: 很高大上。在我们的节目明天晚上就可以送出2张，
1: 所以想不想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大师的魅力呢？尤其是家里有学钢琴的小朋友，真的可以带着孩子去现场去感受感受钢琴，尤其是这位金奖得主现场演奏的这样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参与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公众号留言，说说各位您喜欢哪一首钢琴曲呢，并且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咱们直接可以发送到893的微信公众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一位朋友送他2张这次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
0: 是的，各位想去哈、感兴趣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张雨绮被曝因家庭纠纷和丈夫协议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张雨绮离婚了，而且第二次是闪婚后又闪离了。有些人被张雨绮合不来就分手的直爽性格圈粉了，不少网友表示，作为女人很羡慕张雨绮的潇洒。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过去，离过婚的张雨绮可能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吐槽。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离婚的规定吧。古时候，休妻是男子的特权，男子占有多数优势，女子也有拒不离开夫家的权利，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那么古代在婚姻中出现哪些情况女性是可以拒绝的呢？汉代至唐代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丈夫伤害了妻子的亲属，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宋代以前，夫妻恩断义绝也可以和平分手，叫和离，跟今天的协议离婚很相似。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女子如果被丈夫卖给别人，她有权利拒绝与买方结婚。明朝法律规定，已婚男子若隐瞒婚姻状况再娶，就相当于犯了现在的重婚罪，严重的要处以棍刑。
4: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健康方面的消息哈。最近呢，江苏扬州大学的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了很多名中青年急性脑梗患者，有几例呢，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有几起是什么呢？比如说颈部的血管撕裂，诱发急性中风的案例，都跟不规范颈部推拿或者使用筋膜枪有关。
1: 哎，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啊，这个小张今年是20岁，
0: 好，
1: 在江苏省的一个大学里面读大一
0: 啊。怎么了呢？
1: 最近不是正好是考试季吗？
0: 那赶紧复习呀，
1: 天天得看啊，伏案学习，对不对？那这个颈部呢，还有这个肩部呢，就时常会觉得，哎呀，不舒服
0: 啊，
1: 哎，比较僵硬。那小张的父亲呢，是略通哈，这个中医的推拿。
0: 哥，过来过来，哎，我给你推一推。
1: 哎，于是呢就放手大干了，便在家中为孩子这个也是揉捏颈部来进行放松。
0: 哦，
1: 按摩结束的当晚哈，这个学生哎，他就持续的这个头部胀痛。哎呀，这个家人
0: 小张就说了，我头疼啊，
1: 是吧？家人就感觉，哎，没事儿，你这肌肉劳损严重啊，对不对？你不用放心上。就在第二天的清晨，这孩子起身时，就他的一侧的肢体就是已经抬举无力了。
0: 哎呀，
1: 还伴随着什么呢？这个头晕恶心啊。
0: 嗯，
1: 这家属就这个时候才觉得慌张了，才开始送到医院去。
0: 天哪，
1: 哎，是吧？然后呢，他就是完善了这个脑血管的这个造影检查之后啊，
0: 嗯，
1: 结果令人非常的揪心。
0: 哎呀，
1: 小张的这个颈动脉因外力。

0: 已出现夹层血管近乎完全闭塞。
1: 天哪！
0: 哎呦，所幸的是啥？这个小
1: 很危险。
0: 小张这个年纪还小，他这治疗一下就没什么大碍。你说这要是岁数大一点的，这个
1: 扛不过去了，
0: 真的估计是够呛。
1: 是，那还有一名40多岁的健身爱好者，因为常年呢他自己是有一些健身习惯的。那尤其是健身结束之后，前两年不是特别火的就是那个筋膜枪嘛，然后一顿打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筋膜枪来舒缓肌肉。那为了舒缓说脖子这边酸胀的感觉，他常常会把筋膜枪呢紧紧的贴着脖子两侧持续震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冲击慢慢侵蚀血管内壁。一次健身过后突然觉得说头痛啊，赶紧去医院推断说是动脉夹层，血管里头呢已经形成了新鲜的血栓，而且随时存在血栓脱落堵塞大脑的血管的危险。所以医生就说了，他说近几年呢就是大家开始注重养生了，这好事儿，甚至说养生理念了，咱们也从各个地方呢获取的渠道也更广泛了，像一些街边的按摩店呐、或者筋膜枪啊，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不舒服的时候咱去按一按，甭管是盲人推拿还是其他的一些按脚啊，对，咱们都去按一按。但是医生说了，最近他们科室接诊的中青年血管损伤的病例却是逐年上涨。原来好像这种病人基本上都是70-80岁，可能要上点年纪的老年人，
0: 是吧？
1: 但是现在再来看一看，30-40岁群体当中居然这种病是频频出现，年轻化趋势很明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的，所以说平时哈，各位就是你都有哪些日常的养生的小习惯吗？就说有没有哪一种就是说大家放松的一种方式吧。是不是？因为今天咱们听完这样的案例，我们才发现就很多暗藏的这种健康的隐患，
1: 有点背后一凉。
0: 你就刚刚他说的按摩店去过没去？养生里面的什么馆去过没去过？
1: 去啊！
0: 啊，筋膜枪你家有没？
1: 有啊！
0: 是不是都说中了？哎，所以说这是啥呀？健康的隐患，想要做好这个温和又不伤身的这种全身的养生，是不是你更偏爱一些什么居家的运动吗？或什么调理的一些什么简易调理啊，比如说瑜伽普拉提啥的，就是所有的各位你有什么就是说外出理疗啊，或者是自己居家这个轻易的简单的调理啊，咱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养生心得吧。
1: 哦，明白了，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的一些养生小习惯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生小习惯，我还真仔细想了一下，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我家里人他会习惯什么呢？早上起来喝水的时候要加一勺蜂蜜。
0: 哦，确实
1: 一直在讲说是润肠通便嘛，说加一勺蜂蜜比较好。然后在很多很多年前，你说日常养生的一些小习惯，我家里的姥姥
0: 啊，
1: 他会在红酒里头泡洋葱，然后呢每天中午吃饭和晚上吃饭的时候会倒一小杯。然后有一次我是大学的时候放假回家嘛，回去看姥姥，
0: 哪不舒服，
1: 我说姥儿，我说你这天天泡的这杯东西是什么呢？因为洋葱那个味儿其实特别的冲，它泡在红酒里头，那个红酒倒出来散发的已经不是酒香了，
0: 是吧？
1: 我说你这一杯一杯的，天天这紫色的，这什么呀？他说要软化血管。然后后来呢，我就查了很多的资料。
0: 你老是做
1: 相关专家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没有作用的？有，有多少作用啊？微乎其微。但是你又不能说直接告诉老人嘛，他可能心理作用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哎，那确实，我觉得好用，好用，
1: 对，
0: 管用。
1: 他就觉得好用，他就觉得我喝完了之后，我生龙活虎，我这血管也通畅了，我也不堵了，哎，我这脑门也清了，就是。如果老人通过这样的一些小习惯，他觉得说自己心理暗示是积极向上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去跟他讲说，哎呀，专家说啦，什么什么红酒里泡洋葱，这效果微乎其微，我觉得没太大必要。所以呢，今天也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平常大家有没有日常的一些养生的小习惯，甚至我们有说，哎，你就是去推拿的时候，肩颈这个位置有没有说，哎，经历过，哎，我推完了之后，我其实不太舒服这样的一些经历，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讲说，哎，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喜欢精油推背，全身推过去。但刚刚聊完这个，我其实后背是有冒汗的。因为给咱推的这个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足够专业。你这后背上的这些穴位，包括你的什么的这颈椎动脉啊等等等等， 是真的推完之后就会舒服，还是说哇就感觉好悬呐、啊？

还好没事儿，起一身冷汗呢。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来聊啊，就是说到养生，各位您是更喜欢居家的，比如说哎泡点水呀、啊、然后像在那泡点酒啊、嗯、这种相对简单的，甚至说哎我在家我拉伸一下，我自己拉伸一下，还是说不行我得专业的，我得去那种有专业手法的这种人的这个手上，我得夸夸一顿推，或者说哎我得做好就是拉伸啊，甚至说我去健完身之后我一定要找私教我去给我拉伸去，你是喜欢哪种方式的养生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各位啊，文字语音咱们都欢迎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说到养生的方式啊，小林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每天早上还会坚持空腹的时候一杯温白开水，而且呢，我是三餐尽量的不吃冰的东西。下班回家的时候，我每天晚上会抽出15分钟的时间靠墙站。
3: 哎，这好，
2: 因为据说可以消水肿。但是像你们说的，以前可以去养生馆去推拿嘛，然后每一次就是技师给我按的时候按得我哇哇叫，但是技师说了，你越痛才越有效果，我得给你揉开给你按开。好像你们说完我还挺庆幸的，再也不敢去了。他说比起外出理疗，我更偏向居家调理，比如说热敷带呀，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咱们运动过后有一些那种小小的那种小配件，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肌肉去揉开，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温和，不伤身体。
3: 来，我分析一下这个

0: 我们朋友发的这条信息哈，他说早上一杯这个温开水，我觉得太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就是我了解过，就是喝茶好，还是说喝白开水好，还是说喝矿泉水呀、啊、饮料啊，就这些，就是挺多的嘛，是不是？现在网上卖的那种瓶装的饮料非常多，但我觉得就是说，人家推荐的还是说自己去烧一杯温开水。对，就不要去喝那种就矿泉水之类的。他说不是不要喝吧，就尽量吧自己去烧，因为那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哈。他说三餐尽量不吃冰饮。我在我看来哈，就是说只要你不是吃的太冰或吃太多，适当的我觉得还是
1: 都还能接受，
0: 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说下班回家靠墙站15分钟，我觉得这太好了。这个我跟你讲，我尝试过好几次，我都没尝试成功，因为我根本站不住。
1: 就是站一会儿其实挺累的，你别看15分钟感觉时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但是你真的靠墙站这15分钟，你就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啊。
0: 对，然后就是他说他那个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就说不要就是用力的去按摩，是不是？其实我给你讲，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我很喜欢啊，我从小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吧，别说初中，初中可能太小，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去往美容院啊什么那种按摩店去跑。然后呢那时候很便宜，10块钱就可以洗个脸。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讲说你去行是吧，你就当是一个娱乐项目，
1: 一个体验啊，
0: 是不是？对，比你去别的地方强。但是你不要让他给你按摩，就是脸部啊什么都不要去，就是用
1: 动
0: 它、用力的去按，包括头部什么他都不要去按。我说我去洗个头能有多大的力气，他说不行、他说你就洗头而已，而且洗头你要跟他讲要轻一点去洗。
1: 哦，
0: 我觉得我妈妈太厉害了。
1: 是，阿凯也说了，他说我就是保温杯里常年会泡一些枸杞菊花，然后呢我每坐一个小时我就会起来转一转，活动活动脚，活动活动手腕，然后我如果放松的话，我其实特别喜欢汗蒸，而且我一蒸啊可以蒸一个多小时，但是现在出去汗蒸会少了，更喜欢在家用那个水泡脚水去泡泡脚、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0: 对，其实居家调理真的是又省心又省钱啊。为你的行为点个赞吧。哎，就是汗蒸这个事儿，我不知道露西你会喜欢吗？北方人应该喜欢的会多吧。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泡完温泉啊，因为咱福州是温泉之城嘛，然后你可以去泡温泉，然后泡完温泉之后呢，我喜欢去汗蒸，因为身上有水气，蒸一蒸我觉得会很舒服。但是如果说里头温度特别高的话，其实我有点坐不住。进去之后我感觉有点缺氧。
0: 就你汗蒸完了你还会去冲澡吗？
1: 会呀、
0: 北方人都会，我跟你说，
1: 就感觉不干净啊。
0: 南方人不让啊，南方人说不行啊，这你
1: 毛孔都打开了，湿气都进去了。
0: 是是是，那你刚刚其实这道理不一样吗？你说你泡完温泉，其实你汗蒸，你是想把这水分给它蒸出去，
1: 所以后来也就不蒸了。
0: 而且我遇到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也当时也是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我觉得应该就是脸上不是很多的那个水分就毛孔都打开，因为是素颜嘛，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洗完脸去打了一下羽毛球，然后那个就是毛孔都打开了，然后我带了个面膜，他们在那打的时候，在中场换班
1: 贴面膜，
0: 我贴个面膜，然后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主持人、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他说这样不好，我说这不就毛孔打开了，他说这两者不太一样。然后我就一直很纠结，然后很质疑他的这种说法和想法，我就一直没有找到谁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对，然后可以给我分析分析啊。
1: 然后另外呢，小甜甜有说哈，他说我最近经常吃的早餐搭配呢是蒸红薯加水煮蛋。
0: 红薯，哎，这个是慢碳啊，水煮蛋蛋白质啊，这应该是个很喜欢就是说
1: 健康饮食的朋友，
0: 对，减脂的这种人。
1: 但问题是这玩意儿
0: 没有油水，
1: 长期吃它不香啊。
0: 我跟你说，以前啊，很早很早以前，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那种每天吃红薯，然后他就那，可是那时候我不懂啊，就是我认为的就是，他比如说他每天在家里，他妈妈给他煮红薯啊、鸡蛋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出去吃饭嘛，然后他就说，哎呀，这我平时我都是吃不到的，我都是在家吃红薯，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哎，
1: 过得不幸福，
0: 太可怜了，对对对对，然后呢，有一次我跟他吵架了，然后呢，我说不，今天不给你吃饭了，我说你回家吃红薯去吧。我还拿这个开了个玩笑。那时候不懂，不知道红薯这个慢碳啊就比较养生嘛，
1: 是，
0: 我就觉得没有油水啊，没有味道，你吃得下吗？
1: 然后小甜甜有说，他说但是我有一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了，就是睡前我会梳头你拿那个宽的那种特别宽的那种就跟牛角梳一样的那种尺子，我会梳头梳100下，据说是养护头皮，可以生发，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啊，
0: 生没生啊
1: 咱不知道啊。然后说

0: 休闲的时候以前喜欢去足疗店去按背按脚嘛、嗯嗯、但是听完好像有点后背发凉，这个按下去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呢？
1: 嗯，
0: 就说到这儿，我们其实不是说不让大家去这种足疗店或者说去这种养生会所去按摩呀、嗯、去推拿呀，还是可以去的，只不过说你可以跟技师讲，比如说像颈部啊这些位置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太用力，或者说你尽量的避开它。
1: 你就这个时候我们热线想起来了，某某某某郑某员给我们打电话你们不让我们去按摩，我说我们没有
0: 是可以、
1: 啊、
0: 是可以去的啊，
1: 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嘛，是不是有个量，是不是不要成这个质变量变，这个转化的没有转化清楚，这就不好了。
0: 哎，是。然后另外呢，他有说，他说现在三伏天马上到了，做那个三伏灸啊，
1: 嗯，很多人做哈、
0: 哦，
1: 我还没做过。
0: 今年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7月15号是开始入伏嘛、
1: 嗯嗯，
0: 然后大家很多身边的朋友就要开始预约那个三伏灸了。
1: 哦，就是你有做过是吗？
0: 我有做过，就是中间隔姜片嘛。
1: 哦，我都没有做过，感觉我好像在福州就这个事情还没有去尝试。不是我不去做，其实我也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0: 嗯、
1: 而且是特别愿意。问题是他要预约、嗯，然后我又不知道去哪里预约，然后
0: 很多医院其实很多都有。
1: 对，就是我觉得要预约起来就很麻烦，比如说现在像我走过路过，你让我买一瓶可乐的话，我就会咚咚
0: 啊，顺手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啊，明白了。所以大家继续可以来聊一聊，您有哪一些养生的方法呢？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所海之声的平台上都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大家记得哈，在互动的同时呢，如果爱听，尤其是钢琴演奏会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两张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他也是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的金奖得主啊，可以去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位金奖得主的演奏的精彩画面。所以呢，如果热爱钢琴曲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尤其是在893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们留言，喜欢哪一首钢琴曲呢？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送出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
2: 是的哈，就刚才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大家平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放松自己的身心的，
1: 去养生啊。
2: 没错，我们的听友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回答哈，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好的，都是好方向的，是不是？都是很健康的。
1: 是，
2: 刚也是聊到有人说，就每天早上固定的吃红薯和水煮蛋，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些这个养生健身的方法，是不是就是要看自己需求什么？就有些人他就以减脂为目的，比如说他需要靠这个蛋白质，对，所以他水煮蛋就要吃够，是不是？还有是一些比方白肉啊，像虾呀、鱼呀这类的东西，鸡胸肉这种东西，它就和这个蛋白质，它就可以合成这个肌肉含量，
1: 是
2: 降低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肥肉，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需求。那还有人说他喜欢梳头，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就是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之后，我什么都想去做，
1: 要改变了。
2: 对，比如说你看他说梳头，我就想回去买个梳子，但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梳子好。你说你会去买牛角梳是吗？
1: 我家是有一个，它也不是梳子的那种齿，它就是很符合手部的力学，就是你能抓住它，然后在这个头皮上去梳。
2: 圆的是吗？
1: 对，是圆圆的。然后就是上面是一粒一粒的那种圆圆的齿子，
2: 挺舒服的、那个。
1: 然后呢，对，是很舒服的。
2: 但是做不到每天像它一样睡前一百下，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做不到一个非常规律性的，就想起来了，看到了，
1: 比较自律，
2: 可能 拿起来可能，而且就可能十下都不到就放下了。
1: 是，然后阿泽有说哈，他说我会告诉自己，年纪大了要尽量到23点。之前要睡觉，别熬夜。然后呢，我每天现在会吃一把坚果去补充营养。以前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泡澡的，感觉要泡到那种浑身发红了才放松。但是泡澡泡久了，很容易出现心慌。
2: 我经常会这样，
1: 就是我有的时候泡澡泡久了，我站起来之后，我感觉腿都打哆嗦。
2: 我跟你说，我刚来福州的时候，我就知道福州这个温泉城市，所以我就经常去泡温泉。然后呢，就是我发现我真的
1: 饿得特别快，是不是？
2: 我泡不了多长时间，我就马上要出来了，然后就躺在那个床，必须得就是温泉
1: 要缓一段时间，
2: 必须这个温泉旁边得有个床，不然的话，我感觉我这种温泉我是泡不下去的。对，然后所以你刚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同身受。这种水温就即便它不高，就你在里面就呼吸着那种就是啥、那个呼吸着它那个水蒸
1: 气啊，
2: 对，你也受不了。
1: 是，
2: 但是你说伤血管，我这个事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就不太懂这内容。对，所以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啊。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现在饭后呢是习惯在楼下慢走20分钟，然后呢会提醒自己要少一些油，少一些辣。我常备有那个艾草贴，然后有的时候脖子不舒服的时候会贴一贴脖子。
2: 我总觉得这种贴贴的不是很好用。
1: 它管用吗？
2: 我跟你讲，我爸我妈特别爱，然后他们就每天就是都会说，哎，你们有出国或者是有去外地，或者是
1: 帮忙带一点，
2: 对，就哪个地方的好你就

0: 给我带一点，就是他别的需求没有，就这些需求他可大了。
1: 哦，然后平安夜啊，有分享说最喜欢的钢琴曲是卡农嘛、嗯、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写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嗯、因为明天我们送出一位幸运朋友两张咱们钢琴独奏会的音乐门票，那这个门票呢我们一定要核实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嗯、所以呢您在互动的同时呢要记得加上名字和电话号码来发送到我们八九三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跟大家来聊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朵朵也说了，她说我是办公室文员，然后长时间是属于伏案工作的，所以我每个一小时呢我会习惯性的抬头活动活动自己的颈椎、嗯、然后我有段时间我是买那个热敷眼部的热敷贴，然后敷那个双眼来缓解疲劳。
0: 嗯，其实我是感觉那个东西挺烫的，就是敷着如果它的温度很低是挺舒服的，但是我感觉它那个温度是控制不好的、嗯、就是每一个那个贴贴啊，如果说能遇到真的是特别正规或者大牌的我觉得可能还会放心用、嗯、如果说遇到一些咱们某网上买的一些
1: 质量不怎么好的，
0: 咱们也不确定的，
1: 参差不齐的，
0: 对、嗯、因为他这个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士去评判、嗯、是不是，但我觉得它的温度是不好掌握的、嗯、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隔一点什么东西、嗯、隔一层布啊或者什么再去用哈，
1: 是
0: 免烫伤。
1: 然后他说了他之前有去采耳店去深度采耳过、
0: 嗯、这个我真不敢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嗯、我是感受过，但是仅仅只是说因为好奇去感受、嗯、没这习惯，因为当时去那个重庆的时候嘛去采耳、
0: 哦、
1: 其实蛮舒服的，
0: 是吧，
1: 就是好奇心，
0: 会痒吧，
1: 会痒，会好奇心嘛，它还有最后还有那个羽毛啊给你撩了几下、嗯嗯、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要变成日常去这么去做的话我有可能也不行。
0: 嗯，他说的是日常简单的居家会有热敷耳朵、
1: 哦、嗯、
0: 哦、还有就采耳，
1: 热敷眼睛，
0: 对、
1: 嗯、
0: 对，热敷眼睛然后去采耳，就、嗯就平时，对，就每个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自己没事拿棉签掏掏耳朵、
1: 嗯、
0: 对，舒服一下或者是通透一下，是不是 嗯, 嗯，建议耳朵这种东西还是不要经常去踩吧，万一不小心碰到了也不太好。
1: 对，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我睡前会坚持顺时针揉肚子促消化。
0: 嗯，
1: 您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我家老母亲，我的母上大人，他是怎么呢，他习惯性的哈，就是您说到这个比如说揉肚子他会揉，还有他习惯性的会躺在床上之后把那个脚贴在墙上九十度的那种 、嗯、血液循环，然后也会做，然后还会在床上把那个头给单独垂下去，相当于你的肩颈是打开的，不不不不不，就是你平躺在床上，只不过说头是离开床的、是悬空的、低下来的、
0: 明白了。
1: 然后呢
0: 是背着躺着是吗，
1: 背贴着床、背贴着床、然后这样相当于肩膀是打开的，
0: 学学
1: 对，然后呢还会各种各样的，就是大家说的这种养生小习惯、
0: 我觉得都挺好的，是不是
1: 我家母上大人如果起床他是需要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做完这些事情、才从床上起来。
0: 真的，他平时要多长时间？几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1: 但是他起得早啊，他五点多就醒了，在床上砰砰砰一顿练，
0: 那也挺厉害的。我觉得
1: 然后练完再起床。
0: 我觉得你像刚才说让我站十五分钟，我感觉都是很困难的事儿。对对对，因为太静了，你知道这个动作。
1: 嗯，哎，是是。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平时的一些养生小习惯嘛、包括有一些养生的误区，咱们大家也一起来避避雷啊。因为真正好的养生，从来不是说盲目追求哎它有多大力度啊、或者说哎呀最近这个理疗产品特别火、咱赶紧入手一下，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去爱护自己。
0: 是的，
1: 他最终的初衷也是守护健康嘛。
0: 没错，千万咱们也别让这个错误的方式哈、然后这个反倒损伤了自己的身体。
1: 是的是的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咱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

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十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名士生活第七十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0: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弄去呢。
1: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0: 弟弟可会修物品多清坑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阿多塞追去弄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偶啊，现在红脑追赶油就没来回溜了哦。
1: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年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偶，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所瓦写那着地内混为偶，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鸡红哦。
2: 哎，一圈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问来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呢，也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博啊。
2: 社区工作我女工作一接替啊，送你得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女妈干蛋蛋只让我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偶一说呢，女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训练，你就好好落教育伊。
2: 这样呢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没搬好，害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1: 哎呦，今人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人转来找清楚啊。
0: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问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呀，今天马上不用忙啦。
0: 新南宫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数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摸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2: 这样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爹地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 A 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1: 啊，中安呐？
2: 那阿胡椒也很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阿大多多爱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2: 有，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阿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找啊便携微波。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红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1: 您这围棋口诀背的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人常说这么一句话，七溜八溜不离虎鸠。这句话要溯源到郑和下西洋时期，1412年和1430年，郑和率领船队从福州长乐太平港开洋，两度到达溜山国即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1412年12月18日，朝廷令郑和进行规模更大的一次远航，次年冬开航，首先到达占城，后率大船队驶往爪哇、旧港、满纳加、阿鲁、苏门答腊。郑和又派分船队到溜山国，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真所著《西洋藩国志》记载，溜山国一共有3000多个小岛屿，散布在印度洋上。随船翻译马欢在记载中提到，溜山国境内无城郭，人民依山聚居，自然风光美好的溜山国虽然吸引人，住在近海存在一种当时被认为可怕的力量。巩真是这样记载的：水皆缓散无力，舟至彼处而沉，故行船紧闭，不敢近此经过。古船若水3000，即此处也。踏遍天下惊涛骇浪的郑和，对溜山国海面缓散无力的海水之说半信半疑，便派一支极富行船走海经验的福州与长乐水手组成的小分队先行前往试试深浅。果然，船舶被死水沾吸沉没，船员们大吃一惊，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系列的海怪传说。莫非自己的船被海怪攫住了？恐怖感立刻笼罩全船。可是任凭他们如何用尽方法，这船却一步也不能移动了。幸亏这些水手长期在海边生活，水性极好，大多被溜山国的人救上了岸。后来在溜山国人充当向导的情况下，宝船船队谨慎地穿过8个大岛之间的危险海域，造访了溜山国。郑和率领船师向阿拉伯海进军时，原先初闯弱水海域的长乐与福州籍的水手因溺水生病，被留在了溜山岛国，要等郑和从非洲返航时再来收编他们返回家园。这些水手们在溜山国养病，在当地的居民照料下，大多都恢复了健康。闲得无聊的他们呢，便四处溜达。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溜山国虽有3000多个岛屿，但一共只有8个岛屿上有人居住。这八个岛屿分别命名沙溜、人不知溜、起来溜、马里奇溜、加半年溜、安都里溜、加加溜和关乌溜。这里的溜啊，就是小岛的意思，而且这个溜和那个溜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一种非常简陋的用椰子皮为索穿成的小船。这八个最后一个字都带着溜的岛屿，人口稀少，总人口也仅有2000余人。这些长乐籍和福州籍的水手们没有多长时间，就把溜山国的8个带溜字的岛屿反复走了许多遍。由于语言不通，气候不同，加上当地没有稻米可食，一年到头为食鱼虾，生活上极不习惯。直到郑和率领船队从非洲返航，才把他们带回了祖国，以至于他们回到福州后深有感触地说，七溜八溜不如福州。后来郑和船队把溜山国作为横渡印度洋前往东非的中途停靠点。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这句话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福州的确是座有福之州，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极少，因为没有做国都的前途，所以一直没有发生过于惨烈的故事。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兵临福州，在巷口贴出安民告示，安民巷因此得名。南宋皇室逃离福州时，不但没有掠夺百姓，还开仓放粮，传为佳话。明朝郑和下西洋，也选择福州长乐作为避风港。由于这是游子的切身感受，至今这句俗语还时不时地挂在经常出差与归国探亲的福州人的口头上。这话福州人最爱说，福州人也最爱听，只有福州人才能深刻体会其中的含义。简单的一句俚语，却饱含着浓烈的思乡爱乡之情。如今这句话也有了新的含义，它成了对福州美景甚多、生活宜居的赞叹。枕山面海金江的山水布局，蕴含无数奇观秀景，游人到此无不流连忘返。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收了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1: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2: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4: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

0: 好了好了，
1: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你听说过角蜥吗？角呀，就是角落的角，蜥是蜥蜴的蜥。它呢，可以被理解为长着角的蜥蜴。角蜥呀，常年生活在沙漠里。它的身体大约是 7.5 到 12.5 厘米长，浑身披甲，长满了刺状的鳞片。在它身上有三件防御敌害的法宝。第一件法宝就是天然的保护色，和我们以前说到过的变色龙一样。除此之外呢，还有拟态，拟就是模拟的拟，是生物借助自己身体的形态、斑纹、颜色等来模拟其他生物或者是周围环境，来伪装自己，使自己不容易被看见。由于角蜥的体色和沙漠环境色调一模一样，身上的脊刺看上去也很像植物的枯脊，所以呢，就很难被凶猛的大型爬行野兽所发现。鸟类和哺乳动物呀，也就看来看去看不清，所以呢，角蜥遇到敌害的概率大大减少。它的第二件法宝是覆盖全身的鳞片。我们刚才说到，鳞片又尖又硬，所以每一片都像锋利的匕首。这呀，是角蜥重要的防御武器。比如凶猛的响尾蛇向它冲来的时候，咬住它的头部，企图将它吞下肚子的时候呢，角蜥脖子上的匕首状鳞片就会刺穿响尾蛇的喉部。这个时候，响尾蛇会感到极度的疼痛恐惧，想吐出嘴里的角蜥又做不到，因为鳞片呢，倒钩状刺入，越吐就扎得越深。最后呀，响尾蛇常常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角蜥的第三件自我保护的法宝更奇特，常常要到非常危急，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时候才会施展出来，那就是喷血。我们有个成语叫血口喷人，对不对？就是这个喷血。一些猛兽非常狡猾，他们似乎知道角蜥身上有匕首状的鳞片，于是呢，先不用嘴巴咬，而是用脚爪来撕踏角蜥，想要把角蜥弄死了再吃。当角蜥发现敌害来临的时候，自己一时无法脱身，就会怎么做呢？朝着敌害大口的吸气，身体立刻快速膨胀，刹那间一股鲜红色的血就像一束水弹从角蜥的眼睛里向敌害喷射而去。哇，从眼睛里喷出哦，射程可以达到1到2米，令敌害惊慌失措逃跑。那角蜥这个时候呢，也会乘机逃之夭夭。关于它喷血的这一奇怪的现象，生物学家做过认真的研究，后来发现呀，角蜥在惊恐的时候，脑血管的血压升高，就会造成眼角膜破裂，鲜血就喷射出来了。不过呢，这只是脑血管中的局部高血压，并不会危害到角蜥的生命。它也只有在特别危急的关头才会这样来自我保护。角蜥生存不容易，三件法宝一件都不能少。确实，在大自然当中，每一种动物都有自我生存、自我保护的绝招，对不对？你还知道哪些呢？也欢迎你告诉我。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2: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丁彦凯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流花溪公园》，有请朗读者周一航。
3: 流花溪公园，文。

0: 笑开。我看过一望无际的大海，爬过峰峦叠翠的黄山，也去过气势磅礴的天安门。而我印象最深、最感亲切的，还是我家门前的流花溪公园。流花溪公园在我家和学校之间，每天上学放学，我都可以在公园里走上一段。流花溪公园景色秀丽，清晨长长的小溪平静的像一面镜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犹如一条明亮的丝带，水中岸边景物的倒影清晰可见，时而有调皮的鱼儿跳出水面嬉戏打闹，泛起一圈圈涟漪，打破了水面的平静。岸边各种翠绿的树木亭亭玉立，各有各的身姿，看过去柳树姑娘正弯着腰整理自己的妆容，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微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波纹，岸上的柳树与水中的倒影浑然一体，让人分不清是柳树染绿了溪水，还是溪水映绿了垂柳。岸边的花儿五彩缤纷，红的似火，粉的如霞，黄的赛金，白的胜雪，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啾啾啾，不时有鸟鸣响起，清脆的声音给宁静的公园增添了几分活力和生趣。流花溪公园不仅景色优美，还有许多设施设备供人们休闲活动。在小溪两旁建有健身步道，叔叔阿姨可以在这里边健身边欣赏公园美景，爷爷奶奶也可以在这里散步聊天。步道旁隔一段距离还建有凉亭，摆上石凳供人们歇脚。公园的一角有一个儿童乐园，摆放着许多器材，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嬉戏玩耍，追逐打闹，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公园里还有空旷的草地，可以摆桌喝茶甚至野餐，人们在此享受工作之余的悠闲自在。傍晚时分，人们来到公园，或跑步锻炼，或散步聊天，或坐在石凳上休息吹风，呼吸着新鲜空气，那样的悠闲自在与惬意。流花溪公园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来吧，相信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丁彦凯同学的习作《流花溪公园》，感谢小作者丁彦凯，也感谢朗读者周一航。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点评的老师吴亚诗，有请吴老师。
2: 流花溪公园是一篇充满了生活温度与画面感的小学生习作，小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家门口的公园描绘得鲜活动人，字里行间满是对身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珍视。文章开篇颇具巧思，用一望无际的大海、峰峦叠翠的黄山、气势磅礴的天安门这些壮阔景致做对比，自然地引出了我印象最深、最感亲切的还是我家门前的流花溪公园，即奠定了全文的情感基调，也让读者对这座公园的独特魅力心生好奇。在景物的描写上，小作者展现了出色的观察力与表现力。清晨的小溪被比作了镜子与明亮的丝带，波光粼粼的动态美跃然纸上，调皮的鱼儿，亭亭玉立的树木，梳妆的柳树，拟人手法的运用让景物充满了生机。岸边的花儿红的似火，粉的如霞，

0: 鸟鸣啾啾啾，清脆悦耳。从视觉到听觉，多感官的描写也让公园的秀丽景色立体可感，仿佛读者也置身其中，感受着微风与花香。其中我觉得最难得的还是小作者没有止步于写景，而是更进一步地挖掘了公园的人文温度。健身步道上的叔叔阿姨，凉亭里歇脚的老人，儿童乐园里嬉戏的孩子，草地上休闲的市民，傍晚时分人们锻炼散步的场景，让公园从一处自然的景观变成了承载生活烟火气的温馨场所。景与人的交融让文章有了更深厚的情感内涵，也让美好的地方这一评价有了扎实的支撑。总体来说，这整一篇文章结构清晰，语言质朴流畅，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了最真诚的笔触记录下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这是一篇非常值得学习的范文，它教会我们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用心观察，用情表达，就能让平凡的生活绽放光彩。小朋友们，你们也动笔写一写吧。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17集，四瑶向月亮老师撒娇说，
5: 是呀是呀，你说过我们是你的好朋友，是值得信赖的，说吧，求求你啦。
4: 同学们眼里都闪烁着期待的目光。等我做好心理准备吧，将来一定会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承诺之后，月亮老师马上转移了话题。孩子们这次卷子比较难，考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为难大家了。考得不好不代表你们不优秀不可爱，你们都是最可爱的，只是每个人的可爱不一样。
5: 就是就是，
4: 四瑶的声音里带着撒娇的腔调，同学们都露出了委屈的表情。月亮老师吸了吸鼻子，眼圈有点红。你们考得不好，老师没有生你们的气，今天老师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这和你们没关系。别管我难看的脸色，别在意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谢谢你们的善良，给了我放空发呆的时间。老师虽然是大人，可我有时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孩子，是个大孩子，这一点你们要替我保密。月亮老师深深向孩子们鞠了一躬，然后用手掌拍了拍自己的双颊，拧住的嘴唇向上一翘，笑容就被挤出来了，深深的酒窝也显现出来了。老师真的很爱你们，无论你们考得好不好，都牵动我的心。老师是大孩子，这话神话很不明白。在神话心里，大人就是大人，孩子就是孩子，界限分明。大孩子究竟是大人还是孩子呢？大孩子是身体年龄和大人一样，可是心里住着小孩吗？神话想起了一首小诗，妈妈我长大了，妈妈我长大了，我会自己洗袜子，妈妈我长大了，我会自己去上学，妈妈我长大了，我会看书会写字。孩子

你正在长大，对这世界充满好奇。孩子，你正在长大，你的想象力大无边。孩子，你正在长大，有时候你还情绪化。月亮老师今天有点情绪化，他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怪不得觉得自己还是大孩子。原来呀，孩子和大人之间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像孩子的大人就是大孩子，像大人的小孩就是小大人。风轻轻拂过，栾树的黄金雨飘进教室，居然落在花一朵的桌上。花一朵杏花，天生被花亲近。这黄金雨如梦如幻，一朵两朵三朵。花一朵仔细看着它们的结构，真是太神奇了。整朵花沿花托向两侧展开，一边是花瓣，一边是花蕊，看起来金灿灿的，如同袖珍王冠一般的美妙。神话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突然被咣当一声吓了一大跳。原来刚才雕刻不自觉地用双腿把桶夹起来悬在空中，一不小心腿松了，桶掉下来，在教室里发出了巨响。练成刚第一个伸出双手捂住耳朵，同学们的眼睛齐刷刷地转向雕刻，又转向老师，再转向雕刻，意思是有你好受的啦。雕刻惊恐万分，忐忑不安地等待疾风骤雨的降临，忙不迭双手合十，弓背点头，发出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月亮老师的微笑是真笑，不只有肌肉动作，还写着理解、包容、温柔。就像云朵，它们不只是白色的水汽团，还能化作大熊、山羊、兔子或圣诞老人。月亮老师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神情说：谢谢雕刻带来了教室变奏曲，不然我快打瞌睡了。他还假装打了个大大的呵欠。你昨天夜里也偷看漫画书了？连土瑶脱口而出，他的话语惊四座。他以为白天打瞌睡的人晚上都是在熬夜看漫画，简直糊涂至极。可是就算真的这样以为吧，也不宜说出来，有些话只能作为心里话。敢跟老师这么说话的估计也只有连土瑶了。这个敢呐，可不是指勇气，而是说无知者无畏。谁叫他是土土土土？淳朴这词如果用来形容他，就不能算是褒义词了。神话居然也为连土瑶担忧起来，将来这直来直去的家伙会变得有脑子一些吗？不过月亮老师却没有恼怒，他舔了舔嘴唇，愉快地说：那是我小时候干的事，现在好久不看了。小时候我什么书都看，自然包括漫画书，里面的乒乒乓乓、轰轰隆隆，这里的字眼很多，几乎要溢出画面，看得我心惊胆战，小心脏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牵着走。看完一本还想看第二本，差点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不过长大以后回忆起来，大部分漫画书看过之后，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月亮老师的手指像梳子一般的划过头皮。啊，我跑题了，来，我们言归正传。轻松的一带而过，月亮老师继续上课。这次考试的知识点呢，虽然是课外的，但学习的方法却是我们在课堂上讲过的。比如读故事的时候顺便认识一下作者，方法很简单，谁来提示大家一下？我，四要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右手掌心向上指向四瑶，然后呢轻轻一提，示意四瑶来回答。四瑶神气地站起来答道：只要在阅读的时候嘴里念叨几次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了。比如今天我读的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故事《海的女儿》。比如我今天读的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故事《海的女儿》，不用专门背诵，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多重复几次，自然就能形成记忆。四瑶回答的完全正确，有要点，有举例，有效果。同学们要记住，看一看并说一说，记忆的效果大大不同，而且是事半功倍。只是在养成这个习惯的过程中，刚

开始，你可能会常常忘记，可以把这个方法呢写在书桌的右上角作为座右铭，或者贴在书桌前的墙上书架上提醒自己。看同学们都在奋笔疾书，月亮老师虽有欣慰，但也有些担心。他清了清嗓子，用食指触摸眼圈，又指向嘴唇，再摸摸耳朵，说：你们先抬头看看我，别光顾着埋头记笔记。看一看这个动作呢，只有眼睛精灵单兵作战，而说一说带动了嘴巴仙子，听一听就加上了耳朵魔术师，三者结成联盟啊，可了不得。乐于助人的耳朵先生是最忠诚的朋友，关键时刻可以以一当十。为了让同学们印象更深，月亮老师让大家跟着自己做动作，眨眨眼睛，张大嘴巴，摸摸耳朵，重复了三次，然后他说：读书记忆有方法，希望大家都用起来。真心喜欢阅读、知识面广的同学在这次考试中表现优异，这就是课外阅读有益的最佳证明。祝贺花一朵同学在这次考试中独占鳌头，雕刻同学异军突起，考出历史新高。读书呀，别只偏爱眼睛，对嘴巴耳朵也请好一点。同学们都笑了，神话不由得把手放在耳廓上摩挲，耳边还萦绕着月亮老师的新说法：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有人带头鼓掌，但同学们大多还是很沮丧，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月亮老师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这次考试呢，只是摸摸底，了解大家的阅读效果。老师和你们一样，不喜欢把考试和阅读联系起来，所以呢，我不会把成绩告诉老师，大家放心。不过呀，学一些阅读方法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大家不用太过排斥。太好了，太好了！同学们的表情立刻是由阴转晴，掌声变得热烈起来。善解人意的老师总能扭转乾坤。雕刻不合时宜地冒了一句：我觉得可以告诉家长啊。他的话音刚落，随即惨叫一声，原来是练成刚狠狠地掐了他一下，说：你爱告诉你告诉，我们大家可不行。哑巴雕刻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没好话，四遥不失时机补上一句：大部分同学考出历史新低，所以谁这次要求把成绩通报家长，谁就是和大家有仇。雕刻怎么成哑巴了？月亮老师糊涂了，他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谁跟我说说，我就赠送他一本课外书。教室里刷刷刷举起了手，月亮老师嘿嘿坏笑道：都是经不起诱惑的人呐，打算这么轻易就出卖同学，掉进我的陷阱里啦。举手的同学听了这话，迅速缩回了手。我请雕刻自己来说，你愿意分享吗？月亮老师温和地看着雕刻，雕刻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正视月亮老师的眼睛。月亮老师说：好奇心有时候是好东西，它能帮我们打开未知世界，但有时候他也是个坏家伙，不尊重别人的隐私。雕刻现在不愿意说，我就不应该一直追问，保持沉默是他的权利。月亮老师的这段话让人觉得他有超能力，他仿佛知道雕刻借筒的事情了，所以开了这么个小玩笑，借此说出要尊重他人隐私的话。难道月亮老师是神仙变的，或者月亮老师会隐形术，究竟是什么呢？预知接下来的内容，当然你得继续阅读小鱼阿姨写的《陪你长大》，耐心的等待我接着往下更新讲故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到《陪你长大》一套四本，畅快淋漓的阅读起来。祝你阅读有收获，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皇上病危，高拱接到了信儿，让他和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一块儿进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这脑袋反应的也够快的，他就一合计，哎呦，皇上病危，这肯定跟王九思炼仙丹有关呢。现在王九思就只一张王牌，谁把王九思抢到手，这张王牌就掐在谁的手中。他马上安排人给刑部尚书刘子强下了一道死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王九思抓回刑部的死牢。这个当差的领命就奔刑部走了。当差的前脚走，后脚刺府张居正就被请过来了。

三位阁老一块儿跟着张贵，怀着三种复杂的心情就来到了乾清宫。这隆庆皇帝啊，躺在那儿是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的还抽动几下，嘴角还冒着白沫子。有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给他一边擦一边揉脑门子。在这种情况下，陈皇后李贵妃就不能坐在外边了，他们得坐到帐帘的里头，紧靠着皇上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紧地挨着李贵妃。在御塔的外侧，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位，这位正是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按理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孟冲在这站着，孟冲干什么去了？孟冲该着他点儿低，这功夫他偷偷地执行着皇上的旨意，到王九思那儿求丹药去了。结果这个缺就被冯宝临时给顶替了。内阁的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跪在御塔前给皇上磕头。高拱跟隆庆皇帝的感情那是特别的深厚，他跪着双腿慢慢地挪到了皇上的跟前，看着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的隆庆皇帝，心里边是心如刀绞。他伸手就握住了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一摸是冰凉啊，他就感觉到抓了一块冰。皇上的手这么凉说明什么？说明皇上已经不走血脉了。高拱60多岁的人什么都明白。皇上，高拱控制不住了，就大哭起来了。哎呦，高拱这一哭，这泪水呀稀里哗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高拱一哭，隆庆皇帝的眼皮呀就动了一动，把眼睛啊也慢慢的睁起来了。哎呦，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喜，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皇上。这屋子里唰的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这皇上的身体又开始抽筋。皇上万岁。这次啊是张居正和高仪一起喊出来的。再说坐在里边的陈皇后和李贵妃一直是一声没吭，这功夫说话了。请各位阁老听好，冯宝现在宣读遗诏。就是冯宝要宣读遗嘱，皇上就不叫遗嘱了，叫遗诏。冯宝上前走了一步，唰啦一下子就把那皇陵阶梯打开了，请太子朱翊钧接旨。小孩子9岁呀，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李贵妃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把，小太子爷这才缓过神来，从御塔后边走出来，面对自己的父亲隆庆皇帝，扑通跪那儿了。遗诏与皇太子，朕不欲皇帝你做，一应礼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念完了之后啊，冯宝把这东西卷好，恭恭敬敬地递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接过来向父亲磕了头，然后他又回到他母亲李贵妃的身边去了。冯宝又向前走了一步，唰啦又打开一个皇陵阶梯。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

高仪，三昧阁臣，听旨。方宝可非常有心计，在传遗诏的同时，他巧妙地把刺府张居正排在高仪前边了。按理说，张居正虽然是原来的刺府，但是高仪人家资格老，入阁之后就列在他前边。今天冯宝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名字往前排了一步，三位阁老跪在地上，同时把腰啊挺起来。朕辞祖宗大统金方六年，偶得此计，拒不能起，有负先皇父托。东宫又小，朕今复知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故保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读完之后，冯宝把这皇陵接帖啊交给了高拱。高拱抬起头望了望隆庆皇帝，自然自语的就问了一句：皇上给太子的遗诏，还有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什么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不在场？再看冯宝胖乎乎的小脸儿，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他听出来了，高拱的言外之意是冲他冯宝来的，他就用眼光扫了一下李贵妃，李贵妃也看了看冯宝，高阁老，冯公公是太子爷的大伴，又是多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孟冲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现在找不到他，冯宝就可以代替孟冲。他在和孟冲在都一样。你看人家李贵妃，就这么几句话，把高拱给顶回去了。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啊，哼。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到这里听诏，不合乎老祖宗的规矩啊。要说高拱这人哪样都好，就是犟脾气一上来什么也不在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他说起话来都是无遮无挡。可是今天皇上在病危的时候，高拱就感觉到这几句话把李贵妃顶了，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皇上厚恩，臣是以死相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胆敢欺负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说高拱的这番表白，可以称得上是荡气回肠。可是今儿这场合，高拱的话里边让李贵妃听了就感觉到有刺儿。李贵妃就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眼圈一红，一下子扑到隆庆皇帝的身上就哭起来喽。皇上啊，皇上，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不能丢掉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皇上。高拱心里这个气呀，我怎么语气都不能控制一下呢？也就在这个功夫，也许是受了这哭中的惊扰，隆庆皇帝的身子突然挺了一下，喉咙里有一口痰，把那脸憋得直发紫。这些人一发现，太医，太医，皇上，皇上，这几个太医赶快进来抢救。乾清宫里边可乱套喽，有哭的，有叫的，有闹的，有嚎的，什么动静都有。这一乱套，张居正和冯宝两个人之间的眼神相互之间就交流了一下，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这个时候

0: 府张居正头脑比谁都清醒。
1: 两位贵妃娘娘，皇上现在正在施救，应该安静为好。贵妃娘娘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这眼可值钱呐。在裕王府的时候，他见过张居正，可是男女有别，两人见面也不说话，一打眼一走一过，并不十分了解。今天他重新看了一下张居正，这心里边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冲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张先生说的对，大家先下去吧，让皇上安静安静。
0: 然后冯宝一怒嘴儿，来了两个太监，把高拱就架出了乾清宫。高拱出去之后，高仪和张居正也跟着出了乾清宫。就在乾清宫里边呢，闹哄哄的时候，再说刑部尚书刘自强接到高拱的令，立即派一队人马，有一名叫秦雍熙的，专门负责吉普的员外郎带队前去崇文门，到王真人的府抓王九思。可是刚拐进胡同口，就看见已经有一队兵马把王真人的府围个是水泄不通。他来到跟前一看，这些拿刀带枪的官军已经把路口封死了，秦雍熙的人马根本过不去。这些官军一看秦雍熙带着人马过来了，哗啦啦把家伙事就亮出来了。什么人如此大胆？其中有两人唰把两杆大枪就架起来了，逼住了秦雍熙的马头，把秦雍熙吓得一雷缰绳。再看这匹马把前蹄腾起来了，打了个旋儿，差点啊没把秦雍熙给摔下来。秦雍熙正要发火，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秦大人受惊了。”秦雍熙一看，哎呦，他心里吃了一惊。说话的这位秦雍熙认识，正是巡城御史王传。哦，原来是王大人呐。秦大人失礼了。再说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里头还真得交代几句。原来到张居正府宅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宝派去的。张居正接到圣旨之后，心里就明白了，隆庆皇帝为时不长了。要说张居正，他和高拱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隆庆皇帝马上要归天，王九思这个妖道就是手中一张牌，必须尽快提前抓捕王九思。进宫之前，他派人给王传下了一道死令，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传接到老师的密令之后，马上挑选了200多名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把这些精兵选好之后，是浩浩荡荡直接就来到了王真人的府宅，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大真人府。这秦雍熙和王传相互之间都是同级别的官员，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属于开府界衙，是朝廷在京城设置这么一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是堂上官。秦雍熙呢，是刑部的指司属官，他不属于独立的衙门，他上面还有部，部上面还有内阁，是一城官员管着一城官员的四品官员。秦雍熙翻身下了马：“王大人呢，你怎么来了？”王传还了礼：“哎呀，我要问您呢，您带了这么多人马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是奉首府高大人的命令前来抓捕王九思的。”“哟，

0: 包阁老下令抓捕王九思，不大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王大人，您看看，我有高阁老的手令在此。说话之间，他就把高拱的手令掏出来了。王大人，您带了这么多精兵强将，不是来保护王九思的吧？
0: 保护？秦大人，你忘了吧？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到的，要不是你们从刑部大牢把他放出来，也省得我跑一趟了。这么说，王大人你也是来抓捕王九思的？
2: 是啊。
0: 这就怪了。
1: 王大人，请问您是奉了谁的指令来的呢？秦大人，您看，我这有张阁老的指令。
0: 说着话，王传也把张居正的手令掏出来了。
1: 秦大人，你别忘了，我是巡城御史，所以我就得执行张阁老给我的指令了。
0: 王大人，您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看来咱们俩是一个差。这么办，抓王九思用不着两伙人马，你们就先回去。我们是刑部的官员，抓罪犯是我们的正常职责。把道闪开，我们这就过去。
2: 哎呦，那不行。
1: 秦大人，你们去抓王九思，那我回去怎么和张阁老交代呀？
0: 哎，用不着，我们一切都代劳了。
2: 不行。
1: 两人说着话就僵起来了。
0: 就在两个人僵起来的时候，就看王九思的院子里呼的一下子冒起一股白烟，这个味儿才难闻呐，呼了吧唧的。
1: 两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了，咱们两个谁也别争功了，一块儿进去吧。
0: 说着话，呼啦一下子就把大门拥开了，两拨人马是一拥而入。
1: 进到院子里仔细一看，一个人影没有，那顶大轿还有金闪仪仗在那静悄悄地摆着，
0: 院子当中还摆了三个大铜炉，那就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还有一只啊正在燃烧，那股浓烟就是在里边冒出来的。王传来到跟前一看，炉子里烧的是一块焦肉，发出一种刺鼻子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给我搜。
1: 秦雍熙的人马也不甘落后，也跟着搜起来了，
0: 这院子里就乱起来喽。这王真人府原来是隆庆皇帝赐给的，分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搜了个半天一个人影没有，后院啊又翻个底朝上还是没人，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面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小孩子本来就吓破了胆儿，再一看这些带刀的士兵，吓得一个个都哭起来了。王传和秦雍熙过来之后，命令士兵把这些孩子都抱出来，然后开始向他们询问王九思的去向。可是这些孩子一打被抓进来就没出去过，不管这些当兵的怎么问，是一问三不知。王传和秦雍熙两位大人刚走出这个房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有几个士兵翻出一个老头，王传就开始审问这个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3: 回大人的话，我是这点伙夫。
0: 你是伙夫，烧火的？
3: 是大人。
0: 那这只猫怎么回事？
3: 这是王真人，不，这是王九思吩咐我这么做的。他见了猫就让我把猫皮剥下来，然后把猫肉就扔到炉子里烧了。
0: 他这是干什么？
3: 因为王真人是属耗子的。
0: 就这句话把王传都乐了。属鼠的。秦雍熙听明白了，王九思这是跑了，赶快领着自己手下的人马赶紧回到刑部去交命。

0: 秦雍熙领着人马撤了，王传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人马守护好北京各个大小的城门，千万不能让王九思跑了。他这边也得回去跟张居正交个差呀。再说张居正在乾清宫和高拱高仪一块儿听完了皇上的遗诏，就是顾命大臣了。这三位阁老是各怀心腹事，都想着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可是就在这个时间，内宫里边正式传来了信息，隆庆皇帝已经归天。隆庆皇帝这一死，冯保、张居正、李贵妃、陈皇后、太子爷、高拱、孟冲这些人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

0: 香烟。
1: 电视报道家乡新闻，
2: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1: 经历福州。
3: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路过水利干净县江口进贼关，以高作为安装保养高进路发电。冠霖令五县台后马木区调研检查，去年龙安云海发电示范区，龙安东堡推运巨大海风力树。福州电影家小杰断剑到店开花，徐基东关于护理密集算上。这个前天算啥内容？前我背后，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候局的国年龄，福州才七轮五县台和马木区丁安镇建业环城必胜，并也调研温物保护、宣传前线等工作，强调多千亿后市关铁细菌病种源在环城救灾工作，早早为重要知识进行，落个树立干净性降考进阶关。坚决抗洛责任，强化大量水米、积压水米，全力以赴抓好环城防洪灾干扰，以各作为安装保养高精度发电。当前，大家话洪灾包围，再来以超高风力、超大雨量，提出靠近东南沿海、国宁岭五县台、利雅马木区八米水库，时代查看水库水位库运，并也将按抽流水检验设备运行管理，道路地修等情况。国宁岭强调。洪灾临近，全市九地区九窑关部门都临近落实福建省委省义务工人部署，将一面共振生命安全防多消会，以实施洪灾不害责任感，抓紧抓实干柴预警，应急准备，全县救灾等各项工作，延缓断地大灾害事故发生。多加强更海提防、水库山洞、高道边坡、低洼易涝点等断电部位风险预防备啊。其实主任危险区域工程同业表现，海上雨龙会更变风，应断则应断，应炸则应炸，多坚持全车收旺季，发挥各最高倍工程，跟全车最协连班连调积极作案。同天早后，白日环绕丢楼干扰，确保阿西责任，各校联动，快速响应，果断取缔。某某中午环城必胜作龙过，多加强新安全监控，环城责任应往背后。完善应急预案，培训应急队伍联络，全方准备应急设备及物资，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福州需要台湾做联盟工，是全国断电文物保护单位，要人民带一面军人为物业历史实证。国年龄目前台立要着呢，时代查看文物保护环境整体，列在一面创军人情况。随后立要明眼携带眼膜，了解历史原改。电灯提醒以及民安固定勿乱夜台打扰，民安从宣传进行等情况。国宁令强调，多坚持保护优先，活化我们民安固定及福州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强化爱护爱国作业教育基地，创作训练打扰第三勿乱，然后上路引导更多龙岩青年历尽的干活历史，推动民安多完善周边创意聚类等配套服务，丰厚体验断电打扰当晚夜台。中油卡那逻辑，乱消息往起里，以温速率湖南宣传全面进行。调研端，国年龄肌肉，今年万岁旺改年，旺改机健康年进贼光，工业领导干部多元化市民担当，研究纪律结局，以五月份正义真开心，为人民操进贼，以时间操进贼，扎实做好防洪险、保安装、好稳定、采华电各行各业。努力多对我市现代化管理端风云争先多做贡献。超级风灾包围逼近，为防范风灾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王福州经典公里全面整治防风灾环城必前状态，全力保障电网安装稳定运行，跟电力可靠供应。该公里作龙对接起床环城电部门，强化回收研判。主要专业五米英文采用运送加机送送给海分类，到断电蓄电上楼，变电站及配电站本开电递送地号。到目前为止，正在上楼周边已检查运行。该公里联合环岭林业等部门， 累计迁都超过数座十万年历程，协同树地政务大山老通道招引热铁配备，采光平定眼票采用钢索固定，阿蛋地欢迎进行加固。村外街公里有正对另一块店变电站，完成能力提升地利，完成成立了完成断电变电站的宽度微创宽最短末电缆宽度高效百最新增电能降低三至二百以降低功能减压，同时家居人进客协同联合街老社区小区物业做好地下配电力宽最宽度跟白老准备，并且向端游运号民生运号等发生奉献预见通力。国王湖州军电公里十瓦高的世界传销队伍南夜那马连两名传销人员年等一代配置三个上牙发电车列带白水缓冲连山内跳水棒等完成应急装备，随时准备应答到滑雪园。请我内河告别河下起龙胆龙眼送赠五华高丽活动到湖州举行，昨日为向海杜鹃高马送年，今年湖鹃送赠跟湖鹃送赠活动创办十万六千周年，背后龙眼送赠后月中央后家各界代表及台湾青年学生等结伴而行，送到鹃大海湾历史马路参观送赠田奥运，是无人故居湖州书少台湾族女武功屯安明代而家捐好海捐业百年温水，背后阿老多湖州书少台湾族女武功转眼一齐献花求捐，来自台湾的送赠后月安平文教基金会后动力量陈德聪秋天金门高龙照按照台湾传统接受灵异，为百鬼念剑渡海博大的族女个人敬酒，以示对书致敬，借百温馨。陈德聪饱含热泪，向转眼个人讲述了希腊党披上温水。伊讲为来自台南安平湖州民谣跟安平系马所念，牡丹社书院爆发后海捐过几，是无人雕工跳舞台湾玉帝。照片中女端欧十瓦神灵舞女因为嘴吐不呼见人送板闹到了台湾，中女后院为了努力个女奉归故里，将传播迷害牵搞在内暗闹。但到春宫照片模仿是诺安军动历史在千瓦级事务见证，年轻人一定都见搞在内全部真实的历史拖动明代而家的愿望。参与接驳的是无人到台湾第七代二零女翁玉静也亲友跟随。住在比较久久以往，伊表示当年县主林伟秀明首领众人拨后台湾多当地推行诸多新政，为台湾发电爬下攻击，脚步往跨海输兵的众人为消耗宝岛耗出了性命，工作不该被耽误。青年了解温泉的历史马路就可以抗拒数据之压力加国之硬。队伍端持激光效应白院嘴绿密宗保护基金会会论持云卷谈院尊修听到民族英雄而鼓励端大保家卫国，为国献身的信念尊杀杂工心地。伊讲闽安是持激光当年抗倭之地，今年企到阵了回望当年渡海保卫台湾的嘴绿作女心端自我亲近，一个人独立能阿毕生经营的帮员参与活动的高级人女表示明代海湾历史见证了诺亚不可分割的黑马联系，以来将持续推动诺亚青年互换联合，端信宋正先辈爱国创新的初心，协调坚信向海杜鹃的民族理想。今日到话，由湖州向导新纪元集团所属湖州市干宝地铁站车建立五点一万公里了解到。该公里新建议乡区路灯提升改造民生工程已经完工，高雄市建完西安三马高人力站落高路灯改造路廊也将照明扩建大幅改善。据了解，本次路灯提升改造民生工程是五年降低温灯杆照明节能提升改造项目，一头乡区与地铁灯杆实施，环卫覆盖古老、大根、冲南、金安等四乡区，包括三零五六乡车做出干道。老乡歌手及艰难待遇等误作跨境待遇。据了解，今日见松光道路与高安那丁已经使用四几年，设备老化故障率高。本次铁网的独立 LED 节能灯光效好，照度好，计耐用，故障率低。项目完工后，今日路廊一间照明扩建大幅改善，新路灯可能改故障率低，可节约车站用电改面料成本。据了解，通过地铁灯杆搭载地铁米机，地铁平台可实时监察路灯照明期间的灯杆电流情况。 一旦发生异常，地铁路内会带

0: 下时间玄冰带华潮定为固有预警，换边五米英文带下时间高险段进中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高险段同路岭九米咩少远，一头地险路岭以光干起，单顶困热起等些些，新路岭以乱道，故可以实现进中调节。主力上车景色华地里，目前交行干扰再多七点快点段。看优酷电影全面洗钱案，胡椒车电影家首席行动启动以来，前面光影夜景提出新案，既然了解到大江、苍南、晋江等地陆续推出高价第三季首席断件，以电影票工为纽带，联动创意、购物、暗藏等业态，让前面多传门口感受光影里里面洗钱案。本案大江区苏宁管段 B 站为管段装举办汉堡仔。现段些地淹没因社居使做咧拍卡店，因社居使送要表演等互动模块，因以社区院创艺雕练文化。前面往自车就可以顿波两处光影游戏，并电影票工就可以兑换自车专属福利，献上光影券自车福利。往自车交地铁电影票的上选休息别款，我与苏宁广东与苏宁影像结满营业专线售价，当面导演协同影厅。手机已经备完，小王英跟大怪兽等影片，请我内家话装送员装旧小五，当面导演协同完成大片体育协，为隐秘提供听证实光影新体验。多重南区燕南人商业漫步街区，请我阿龙装推潮，也有燕南十点零平播活动。做咩新嘢？电影加小协也跟生活新团建，街区装正协多节电影做咧拍卡店。未定变身电影片段，前面随手所卡就来带片。每年外安排手段，因谁进口做来演出，按经典旋律电影海牙宏伟。同时，该区在起推出因谁做来带掉酒廊及票工联动游戏，并且正式露天观影区，本次党安排专令游客观影，建构亲子家庭个人年轻共体需求。静安区在聚焦精准共体服务，重新打造电影加大帽。电影加庆祝第三 IP， 多台货滚动，全车修改，现在台胞专属光影定地已经落地，台胞变作台胞证或者居住证，可向影院挂牌价细节购票及历代专属光影套餐，随行同伴同享权益，免费庆祝家庭，静安区推出十四台高画质地铁庆祝套餐，顺带划开些周末庆祝专段，划定在家里加开地铁段次。并且都专心首推专领导 A 型电影专属光影游戏。此外，静安区顺泰华举办超雷电影台，打造氛围光影新团建，搭建光影、创影、购物、娱乐全年度休闲别款。由顺宽到街区，由乡区到街面，福州以电影家为引擎，推动电影休闲，由当地文娱休闲向覆盖，以是最显现全面休闲性嘅。乱前面游客多优厚之招，尽且感受电影里里面写生活。海南为福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义经理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真肯定。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作为虎鸡的企划。美女娃其实本意内土生土长的，据历史资料记载，伊原生于印度，细汉时当伊对我，并且多护照留好。最初的时候是作为月儿跟灌送食物栽培。美女娃虽然讲无哪能纪念伊形态跟眼内，但是伊属散花的芬芳，又下高秋花香四溢，所以不被称为印干第一轩。今日节目，咱阿就这可了解美女娃跟世界大哥的古今双雄。作为闽南土会东南短短的护照，曾经偶尔必要发达的海运贸易，在对我古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断点跟东王宫之下，向海发展的护照，多西高世纪断后期超过滚油跟所爱。向为中国最大的大诺出口地，出口红叶见对我大诺需求中罗上昂之的一所，于是东西的虎鸠就有了世界大军的称号。东美女娃跟世界大军双雄，多千年的时光中，花巨大而碰到草显露王的火花里。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福州地处亚热带，具有温暖气候，有利于军事大摇。闽安干流的流经之处，土壤肥沃，陶醉成河，这个时刻美女娃的身段，福州人就春风利用主人之王，欣赏了山丘再大摇，远恶最美丽的军事帝国。据福州市文化跟旅游局资料显示，福州美女花腊旺于宋，兴于明，盛于清。北宋的时候，福州成为美女之都，开始盛产美女花腊。到明代，家庭记录兴衰稳定。清汉五年间，福州美女花腊就为皇家军大，开始大规模商品化盛产，并且吞销欧美跟南洋地区。曾经对我出口的美女花腊，霸王高丽欧一双出生在福州，从那草无名世界对我充满意义。之后福州美女娃军事面积达到十万亩一双，连加工量跟百万吨，但是由于基隆跟平北扩势，再加上安大、普利拉、临江等单一的兴起，福州美女花腊多单一起乱双逐渐边缘化。近年来，福州市自己就多爱造卷美女花腊产业，拿美女花腊团团异彩，远飘海外。以你看你二年为例，福州美女花腊三轮时，一点六百万吨，总产业链产地大约五六百点三二亿米米，占中国美女花腊产地五分之二以上。美女娃由印度转到对我，美女花腊由福州降远世界。以花以大，见证了东西文化交融，挪民族的大，相为世界一大。多福州的三分之海，有所以福州美女花腊文化王，遵义、杜兰、大西，游客可以听证时体验古里窑接待端境，故可以顺便买你件美女花腊，作为伴手礼赠送佮友人。多福州就在欧人那年过年历史的相册，三大类类结婚习俗流传至今。有人在订婚时候以哈大，结婚时以丁大，故有新人多结婚典礼的热闹， 愿东北红嗓音下翁大，短道路独立三人美内华辣，代表爱敬意不离不弃，也村丁的故土难以忘怀。想采记的应存护照，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渤海之声提醒你，渤海声音给你精彩听。
5: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6: 在路路声音有青青选景，
5: 福州电台渤海之声。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节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各路淑女对白波，由我胡九才明确演演播。

0: 事，王安关中大事，小心下来，我轰进来平安就说。
1: 这差事为谁所给我来好心？
2: 皇宫，这是如何打救皇王公姓呢？
1: 那就撞给就给平心灭贼。
0: 好，来个红心灭贼。
1: 嗯，主君，先将洪秀雅送到六堂不尊，太阿王爷才刚给洪秀雅打人都得落定，换他一把火烧个干柴。
0: 就来个红心灭贼，
2: 去也是好。
0: 王氏，听新道所用，皇上派轻车已经除掉，还要带你自找。
1: 老洪已经的好，兄弟。又带轻车土掉之前，拿到送归海州尸体追击。
0: 据确确消息，送归海州个妖妖一片作梦，就尸中药。
1: 哦，是。
0: 后世就大了一马血汗埋伏，壮大一举破海。
1: 送归海，他说要带老虎与尸体，我就来个强行打归。

北京一将军。好。

0: 太大，对财公子为难大怪恩薄。
1: 去大过院不动一端啊。

0: 希望光天车轰击诈盘定元令，不敌宋团内塑造彩票徐世家。
1: 定元令三斗带在斗斗徐世，
0: 与其所奈定元令精彩彩台好几多。去光天车之间，定元令追翁之爱不才就啦。
1: 对了，去我这一所的
0: 贵翁。定元令有位庆皇皇啊，金木得就才有半道女杰个国舅爷。
1: 哼，莫说一个定元令，就算十一个定元令，也修船倒木，一功得何莫？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与我东魏国齐公海所念亲女一家，
1: 那就彼此之位咯。
0: 哦，去我马随之间传听车，可装为宋代人以来呀、
1: 啊。哦，代人亲队出马，虽未难排，不过去我出取兵啊，切不可心急就乱啦。
0: 光天车经过三军乱乱，临别之后，蔡东青年诈叛，不黑转身，脚跑小兵。
1: 好，今来带中宫地棋盘，下官命令多少年来写下列车爷，令等欢迎轻车带人。
0: 欲去难待宋代人心境后位，
1: 来人一路辛苦，先车休息，送我过头了。
0: 开门。
1: 嗯，来人有何吩咐？
0: 王天车除掉诸大侍卫和所有门外，通通撤掉。
1: 好、哦，来，

0: 启禀大人，高罗孙女定远令堕逃。
1: 那今天高堂内奉王宫可曾签到？
0: 更多奉王宫必破一干，千里万重干路不害死活，奉王宫化为灰贼。
1: 可谁可谁，太可谁的。
0: 大人，谁陪我断定元令进阶？
1: 断定元令姓王，请见。
0: 谁？
1: 切落头东出宝地去，今天就给他一点暗彩看看，以探虚实。

0: 小妹定要令拜见卿太代女。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莫感动，莫感动，动动高罗松须，何请小命啊！
0: 啊，大梦就大醒，小梦就小命，松须一高罗，大醒变小命。
1: 小命定有命，女可地在。
0: 小命何在之有啊？
1: 祖代能歌女三表大才，我爱无才。
0: 女可之才何还无数？还恩加所以奏。
1: 哦，再加一听。
0: 定有令不改，密臣昭忠，海台中宫举剑出行，倾车大姓，千里奔波受偏意。那
1: 奴女也不敢欺骗本从公。
0: 若不是小命骗对女，那就是对女女欺小命了。啊，
1: 听谁个狗跟腿落孙子
0: 啊，小多人夸张。
1: 可在那道松归海底之

0: 已经拉到，定好。来人抢卡，天才海来神牙来拼，
1: 牙命中去来西西接宝啊，
0: 卡得脸上。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的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

0: 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精疲力尽，才明白我并不是无所不能，也许因为我的天资不够，算不出来什么时候会分，如题反射。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免却代谢，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盐，免去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时间地理为大论报上的是中国民科彰化技巧第一部由农文界民科团演播。

0: 手中挥把一命一案，真是骄浪。
1: 他是爱也没招，
0: 也也配。
2: 不义，只爱有见到我，你连左手怕定了。
1: 谁呀？我一点出息也都没爬过了。
0: 会拉下去，吓死！死死嘞，死嘞！
2: 喂，你那都工作所望做应征啊？
0: 这群

0: 화살 낼 눈이라.
1: 하시게 요리 시게
2: 부인 救人就好，非我一来送来去万灵经，所求必要我君以为。
1: 我话是往对

0: 你是那阿错的上爷呀。
1: 好啊，少爷你来，比少爷你来困动，还外地里嘞，一年你外奴差呀，就来盼外江。
2: 青龙多点了，青龙多点了。
3: 得一打一呆喽。
1: 啊！你天才干光，你都来帮我领包。
2: 玉女做媒，
4: 慢。
2: 给信电话，皮靠水火，都来看看。莫不关父亲，素也不欲打开老母。
1: 当真应当，
2: 观音耐心帮啊。做爱多爱有劲，俺六年丁有我水火，那是我家的。
1: 哎呀，开心我，
2: 母亲，
1: 开心我，
3: 莫。

爷虽在汉冲，依旧对奉彰化之豪苏州名义，岂可畏惧故事，昧落黑山？我母

0: 来竟是脱口之计。嘿，寡女，不在我母带领，我定了把此人封草，快看。
1: 啊！阿公，你脱点了。禀母亲，寡女进来，唤起老太你。
2: 哦，莫名其妙，官差与公书帖，都要送罪吹丢。
0: 母亲，快快进来看看体魄有啥
2: 事。
3: 我大头叫你婆，奴才没白厉害。
0: 请大帅不好，
1: 大帅，三娘我家起龙，今天很了。
0: 哎呀，单断奴才，从外断的都高人，从外家跳的高金娘的可。母亲，今日何时何送那罪呀？母亲，观念秉公之还，观谁不家主那为何？
2: 呸！
0: 哎，不走你不休，从外动自己，凭外自己。

0: 好汉定有风定路势，一世一变化，为风最猛士哦。
1: 哎呀，弟弟，一世老。

0: 爹，好报明天新报，待毕业出书，谁会乱做精彩？
1: 这风月真有理。

Oh!

0: 我是乃天之才，何必官老公心的地，王天地了，
1: 万岁。

饮，杜飞酿酒。

0: 西，
1: 一刀断腿黄万户，
2: 一心
1: 下万户。
2: 怒为先君，后宫有孤掌帝王。
3: 一刀下，先对心官，为民强美。
1: 一刀必啊，为民强美，守恨心狂。
3: 守信也心狂，
1: 守恨心狂，
3: 守信也
1: 守恨。
2: 鲁为先君无所不开，该为孤之求罪，可动他一梦啊！
3: 一刀必啊，一心对心心多，心狂第一在必也。
1: 一刀必啊，于是丁天星座生活写在笔黑，我必啊并查。
2: 好了好了，孤罪有足的生活很黑，却绝一命，累贼黑爱贼尽，我为先天保清一命干，欲去爹爹不休，再容不尽，解救孤儿与何心早嘻嘻呢？
4: 是
5: 万岁！万岁！本天府大喜，众贵无莫，又有官孙到，
2: 受送进言。
5: 两弟，万岁有旨，受本天府大喜见驾。
6: 万岁是。
7: 以来，哀鸿遍野，民谋流星，垂顾朝王，颜面摧断，万千黎民无家可归，流连失所，得我主政加油，客家千世加油，流连再多，心望高考，是目不可睹，无奈几何。

0: 万岁，守夜姓王，天北下雨，
1: 东京
0: 黑心金月，天宝下雨，可掌心绿木莫我
1: 后东京阿克把阿公姓火
2: 万岁，邪对姓王，天公甘霖，地辟万民，我王大清
0: 哦，
2: 好刁钻啊！难我不怕欺公之罪。
0: 对，王叔，你独断中华，必会顺气，得须守这一礼，谁力渡他，何谁不敢动武灵。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索道民区修调，寸草歇间静静。
5: 索博民区代谢，正点理荒风采。
4: 左海缺盐，民区运送。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曲音》，是要请给你分享中文名曲《簪花记号》，由龙文界名曲团演播。
0: 万岁，守夜姓王，天北下雨，
1: 东京
0: 黑心金月，天宝下雨，可掌心绿木莫我
1: 后东京阿克把阿公姓火。
2: 万岁，邪对姓王，天公甘霖，地辟万民，我王大清
0: 哦，
2: 好刁钻啊！难我不怕欺公之罪。
0: 对，王叔，你独断中华，必会顺气。得须守这一礼，谁力渡他，何谁不敢动武灵。来将第二将得须王欺公之罪，
2: 第二都姓回族在在不相不得一罪，由于连族连族

0: 死，
1: 还有好友可比，
0: 死我变风水，立花道乃立国之母，弃之才国心，弃之才国孙。
1: 我天在干，花干有变，
2: 啊这变啊！
0: 天变不知为，祖宗不知话，我必啊命长。
1: 对的，
0: 心之生出界，此在即是不易。
1: 来，众差给开关带，拉草金木。
0: 来。

team.

0: 水轮西上啊，当夜变梦求见。
1: 嘿，谁敢惊吓西华马莫草长？独孤心机，五谷百官守候在界，水孤我太明，全力助力助高在会我，百家太明，
0: 路北两极。

0: 天生我我满抽胆。王阿爷，与黄河来的一波，猴仔要多我心王一用下过。
1: 不是，他怎样？
0: 被唐王插了一棒，已拉头滚地。如今断水一刀，生华故我留哦。
1: 生华故我留。
0: 王阿爷，别糊涂了，出军去吧。去吧，去吧。

0: 人带心酸之苦，送到我地去见到你女花轩的命案了。梨花出版你去起床更新，我送你公山进行有无
1: 先打

谁在爱我呢？

0: 帮我的同行去平关。哈，那公安东关，改莫东关车也无，东西外在硬之力，每日都无奈嘛，算了，怕马屁，全台天龙都打听，最近外关了咯。哎呀，莫看人所言的贵，不能爱都犯错。双气不落东关，东关莫动小关，都动乖关。
1: 你没得保险的呀！
0: 哎，看娘你呐，
1: 低声低语低来声，才保双更远的。
0: 壮在骗局干公务，傍晚面都看八双节了，毛老爷爱住，都是偏见的偏见。哎呀，听说包阴姑姑的呀，这人家压了还见，跟你都一样过的。莫拿借口，嗯。你看面干个五座过我，奶奶阿怕老早过我个过我的。哎呀，看面你难呢。
1: 哦，雨下枪变说女。
0: 好、哦，你面干咪跑过一看。
1: 哦，好。正上步。
0: 好、哦。
1: 台上我
0: 啊、哦，哎呀，也蛮快。
1: 嗯，回应的算东国小光。

0: 好劲呀、啊！我保捉鸡，运动对光。看人家一抱外孙娘五楼那头了。我现在就到多少来的啊？就让你们去抢人来去玩去嘛。哎，因为太热闹了嘛。好、
1: 哦，余下只保公钱，不保性命。
0: 老实告诉你，我在湖南玩的厉害，既然得立上那种名声茶馆呢。
1: 我来谁和我王你很差不你还不得睡着睡着哼
0: 睡着好几万本耶哼给那请我带多了就忙你关心我睡下
1: 是了和我王断案有公休私休之乎吗
0: 嗯谁呀谁有啊变化的都行啊
1: 请我父母啊这光秀这女人
0: 光秀光秀待遇不利你的外牙摸呢可能爬白菜被光你管呢
1: 会输秀呢
0: 输秀输秀你骗我外界都交给公家处理了跟你借哪个借呀
1: 这你还心无风物
0: 马姐出王马友都打你出去
1: 这
0: 把你
1: 你等着着
0: 嗯
1: 好吧五万块呢冒险机
0: 哎呀好大雨好大雨啊今晚大雨给人们来说了啊哎呀丁人啊会女啊
1: 黄双丁别再去没我男孩送茶
0: 哎呀买奶呀
1: 好方向道大家摩村骑兵给定难都挑战来手军事招来
0: 哎呀对对我望呀
1: 你也要望望
0: 对对小女靠在虎妞海的地海这一条命会把追应三把左姓参加在下定攻击化的地球命题材不说六当心光华松虚堂堂天命要改岗位官大在一起是论秀清空八官的好心无红故意给你找难度的手机材今天就在怪内怪问他比天
1: 不要年秀微观登坑在秀正回归条命矿华变大你莫去在虎面虎岗
0: 对那有所不利除非西财被应那你东就给我攻击的选起路虎六财请你家务啊
1: 过谁是进
0: 哪有去的你有所分白我地走
1: 好本官中女天早你都在赢目光昏有扎清去啊谁恢复秀丽
0: 啊对对对我那讲起了关我的国等你关我的国我就乌卡就干嘛多了刚刚哦你多来可怜了
2: 啊为什么孙家跳上命河明天今天我国公夫更好心气呀、
0: 啊、哎呀过来更好心气呀、啊、我买江汉的妈我都忙你过来
2: 我没有说
0: 你来给我的吧快下去下去下去
3: 老婆谁
1: 我一碰到我哪天天的担心
3: 回东京
0: 郭秀月今天在红黄村之夜见那家中堂的人

0: 我扭一个扭一根白大羊腿了嘛、
1: 哎呀，小妹，我敢拉一家不行，是人家不拉呀。
0: 这下
2: 你不走，你不休，我一路跟踪，打了暗腿，把他，
0: 谁把他杀了，把他杀了，
3: 住。

0: 你看，天水一望，地也一个绝水之名，四妙了。绝水为何掩目不开？爱我不救我。
1: 别来啊！
0: 我喊来过老又卡。
1: 哦，大兵在回目。

0: 心无前贼。
1: 这心里为何因何不安，清定无功？这心情如几更欢迎，假得不假？这真是人因生意。
0: 哈哈哈！这人无义气的为官多之家，凶神定力，心外多，啊，都有他的道理呀。
1: 是好强大哦，技术。
0: 从我金空魂出家三天斋，练力修行，夜夜操棍如今自救无灾难，尽顺三天斋道行，真是难何啊！一毛的六啊，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开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兰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并我喜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微报告

要见个奴，现在他也故作卖力，苏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排外。

多立的那红阿威咯，皇宫里里有甜蜜酒来，亲爱不生疏乱咯，永安恩国母把里拉乱太呀，地位恩家人阿对位，走路阿妈虽然地有多年期待。有乱树红盖大干里，小在仙酒归我来，该有咋的诺东岸呢？调查丁家满庙，专注于三月阿拉。

心里恰人高人的问爱你也都爱问高师兵月的问恰人恰不了的现在你开始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了水球啊求你办清楚跟你在我给困爱你个老大啊给人有水完就的光无色的呀多靠苦安古在我比亚美男外的二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爷现在既然有东西没见到没了用给人有水银色的水王啊一来一光无毛呢困爱一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人家那有水我进无色的女人心华中尊老老水头脑里换华三无换作家可水王要水银呢爸人跟你爸爸的话呀我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所以你快怕感冒现在你没来的所三老所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的你也去不问啊等待我所要懂啊我不如好的做你有懂得谁谁令我心高高我历代无比心神将应求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魂来问啊帮家地问就是托啊女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的我五个人几个八个人都个黑你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都女孩子们会把门要轻修算到底没糟糕东西又靠我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顿打出来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民情好的安住我们保险出门的好人已经用多数人都带有可能做病的中央在病安出门的为了给安住我历来送些注意这个好的水王了啊是注意啊哇现在看了呀顿打卷打虚修给了我去啊出门的但怪头天修拉引起的西贡太保啊得度和你啊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五老皇宫探塞海明我都没答应那说不明就给谁答应都没见到的我妈亲公的都要听主啊给我个吞下来给说谁了明啊都问我给我打另外的给这痛啊的人家的出门人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的一种人家开偶像了哈谁路一关乱搞啊外国经算多之外来口一人走人家过爱家来你不能丢定情啊自己有安坐各家开就来心里的英雄几多啊偶然插头端端啊向你心里难保再过来另一阵痛苦因修来两代火不应该啊大龙无人口人心难去喊另一人就妙了的看到有同人单子是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送了对啊几辆车上本年都下楼啊别光阴把娘生的到我要本年进过呀都下四四楼太高兴了爱马路啊嘎嘎拉爱好小伙拉爱卡大开爱马的白四楼做了你对人的好累了啊会中完多人本来不能念钱都啊都一万块多贵多呢大开块多的四贵多水就来了我你找到了我读那声音了回来了

几多钱来呀？做那个有钱都唔就你好，没啊我没人都唔听那些，听你听你就你注意了哇！哎呀，丢我你！一光啊，滚远，灰烬玉土没听见都等于没白有。烂通了无豁达的点，运气通心对哦，靠救靠救！新的是五位老弟为只要去能渡去落井，单帅说了的定，恰因包装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刀什么的人将将帅坐地虎中打。四十年为新歌教育，灭毛之令背插单刀，攻心尊强中路。卡关大的为万事就要三乱五乱被乱四乱接六个六个，基本家造的马高调，说那铁路龙就安装的，得高车人，都没有救水，上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呢。打车有个啦，东大偷了动车了。哈，上车哩！今天说车拍慢点啊，哎，靠火炉倒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轮，竟然说车还是不会连轮。哎呀，都冒油！我只有天天让供应半年，没人你写个就那苹果，火加十不完，电加十不完，就还进去你冒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包容我乱出门来嘛，等佮做好来咯。哎呀，三千一半啊！大忠啊，看你苦苦又叫跟我就个，不嘛要好来也都来啊！当我乱看你朋友，铁架有来见叫你嘛，不得打工英雄被人。是中华啊，咩来你是个都用起啊！我乱多多见他个死仔做咩哩啊？哎呀，三千你一下晃动个中国跟吹将才。钱不了我，我去扫到有命脉，嗯，丢我眼都给他看嘞。哎呀，东大，新的孙太就不怕给他不？大看都要讨论的看啊，这里东大的没拍过，但没来在，这样的跟没英语共同的，但那在能跟我挂进股里。哎，有钱谈不上去，把新的孙暗无天理的写到一去。胡罗那搞个老现大不一样，我论单多叫神哦，对哦，单罗么都没有。俺来漫步公里，其他动手，修那起木速度啊，永无可以。没人爱管过一切，多对管道，他的温度还很修身好。哎呀，现大不可啊！因为哥只是老一点，鬼佬面片面干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老人三苦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最怕去被人呀，没留的呀，天被人不一定高。没了我们去扫的人哪里爱忙呢？电脑关系是没实在不可啊。替我爱你跟我家都有老师对我恩爱无比呀！好了，都要当中啊！拽哥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坏好了也都有天车，高哥没买外国叫，爹多叫啊！到我那出门了要再过多明白，天我老大怕困一天。高哥哩，东大来门三车装哎！天到呢，坏孩子也都有天的呀，但搞不没买过的丢。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啊？搞不没办的，对啊，拽办嘛没？女车太成熟家，好的温我读书啦，外国就说的。爹，今年问秋里办出牛哎，些安装带有多开多啊？当然担保安住，担保安住，问他呀，问他呀，问他呀。苦人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了安装啊。前一三年他苦人活了那高脚妹，说一说的偏在求的，没几开个运势，那时候开行去，东大冰箱全部往人过的就是，新的给他抗议，他来动手了，而没偏在求的来抗。新的孙最早混到老百姓算了，你太吃啊，坏去了不明。最难等于亲家不摆地面那是啊哇，又是完了老高。

콩에 미는 게나고 다른데 친야 친야 아예 도마요 우다이에 마 기우소야 기우로 생어 생시가우도 나요 생어 주리 생어 보여 주문은 야지 배정이네 라리 공중왕아 보여 지룬 소아주와 인형아 콩노 애저망디모디인과 나가는 중배화디모디로 나로 마음이옹옥이냐 도민옹야리마음이옹옥이냐 배나호야무야니 就离开你我的送我女背美千秋心一进迎接欢天喜地闭眼宽大高去楼生修的早跟那个有的体无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
高也那样啊，东打做两日都没得人家话多什么样啊？背毛又过来喊声哦，天妈呀！你顶个得令我中光给你，丢我给你准备的电脑，华山油条装空了，卡不烂，雷搞不打作用。昨天我看你很有潘百多干白烂多出啥，哎，明师傅，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生了我不来还你半辈我心情水的鬼天大家用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困人心说太多困卡不烂你超困你有干给说吧特别咖喱给千年路莫来小不有的无塞小说到韩滚行行好了温金行杀狗公务大东阿老师也东为东家一部的仔，只怕家里很特别个，另外另乱另对另动，不多不见数量不离动。个人怕不管你公我公会官大呢，万刀法官，对我每朝也问心一欢，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起想个一起想一边神经。按古代情况，家里就算特别，碰巧了哈数量东大一天。人个的好的做的有心人一些人都把是不是有修路来博满庄啊做得红人感应下了早派为是女女学历虚修个人木无话的来百姓啊人马尊敬好改好尊贤且水王不来到这个本修就六里面是如果不安想不爽本修就你吃开就你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半辈我面前浑水半辈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劝告个人多好咯困人干办的了关键是杀个人突然跳出的挖断回挖将你但得顺手下等他提高你找门户的鸡巴单刀管的温水困人见了好多做了有了给了给了过了得了东了南了西了北了家里跑的后面卡的变的空的冲的困人白动温金是啥工？前跳又卡，左跳又拔，更加高低多来共佢哩搞钱的人，你还少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哪一个给我的脸都拉听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老婆一点你那人家东罗西跑罗的免得因呢用鬼骂我哪里去来看奥利公这里二门青年单等年多刚刚做的有东大所言保底亏靠东大那怕在我那阿金南国给我来救救了奥利公你要修理吧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我的本这里那屋里啊到去看我都带去到东龙那里哎，跟其他都是我二妹呀嘛，都有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哈，东家老母啊，苦人干杯，红旗星为家行杀功，为老东家正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美酒呀，新的送几个，嗯，现在家里表演一招亮亮亮亮亮。在那鬼还干头尊心，气喘吁吁。

况诶，连起门爬木鱼，白洞温金是啥公鸡？往高岭公主的门户出啦，东打几冷酒噶，不能皇宫，心见奇怪，就点来买三回。得人为钱人欠嘛样头能咋讲呐？钱呢而民间奔波有空诶，再累了性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损财，一个人虚言说多，卡佛烂累。操控也早，哥那个哥们来搞，二妹你们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丢个来，搞卫生巾，冻大一早。你刚才没说我说完呢，哎，冻的哪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嗨呀，你们去哪里？俺位老友住还经过，跟路行啊，不但南没有树叶有得玩，担保你收了未啊？毛子好嘞，天这边冻大那个。二名将呀，半步哟，百里之桥好难修啊！怎么上前前路立住啊？与半步哟为敌的，今好不杀前，谁不罢休？阿爷懂得，半东半西莫顺对你啊！天里家外个等个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对我厚望无根，你早不来卡佛兰的。对，是那东达在我这边去睡完去个，因为老板我没要去。东达老混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俺那是那算单的，就往几万十百个十百个走，碰了单到往几万十百个走。看我为了那个听住来听我，没来住来转地形，都那件丘陵山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东大一道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个东坡哟，因何结灯金荒啊？搞危险的，马松松山坡再有被多人抢的罗山主间，就溜冰好凉爽啊！坡那时候开为民为亲，大时的溜冰又再有修罗保护的，东大半多人看困人搞来。愿天对酒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将荒客主家的流罪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东打左右车间，只难一对下马林鬼马行头，只话被瓜种先输讲一个难为好下，新的因鬼神大名的千道技术，只难你人马欢多，而明天这地方好几万是不可以。这那爱回去了，你打他出来就得暗中级别个恰切冷气，顾家生我也来为命为情，干都没有被白之高女郎护体，你别得人干你做爱对干做你有猪掉落温水归天，马都说长花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白忙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女人，可能被盗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转敌人，那报了敌人，新的算多一名的没一名，一的吹头，我的欠我，官兵难难论的欠我啊，老的呀，往往哪用做吹头，欠我看见官兵哄上啊，吹头看见老的呀，留地。鬼个烂鬼在做，我那在努力跑那条，公寓高在在躺雨边来，头是虎皮在鼓浪，来在东路，哎呀东京啊！我虎须海盖那，阴山好彩不双红，我你我敢你我看。

本来好王改母姓，可外村头一段恶悔，冤在哟江西来定啊！俺来得独生儿，刚应家境对位。

本是命硬的丢王爱，西宫太后就领我，全部不便多过行水，何教公务何行英雄，山南无欧无虎须海，多在波干高山闹，公务被牛跌进幽王，后来顺带出门来，列台辩论顺在帮爷。家进皇公务都为多，西瓜安东真够大，每晚操我，我忙啊阿妈事啊。两公现在遇了本土，公能也开得清净，虽没行差没上，做了硬没生有空啊。像你东温新有地，经过山下修营的，虽小个会东打有力，都用起啊哦干奋斗。大有究竟的莫来，其他东秋偷懒不语。因我看危险的啊，怕白东打就你追，都要取得爱在哟，没来在哟。忠心与好啊，听信用户本受动力，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千万大，无名修造没老你英雄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多要出门来，不服标 ABA。当大独到近代国民，本朝一来月中万我，没白在我西票将领啊！哦，二名是刁王爷啊！西宫太保哪里很讲理啊？哪里贡献来请我啊？居心都南波大了，果敢立住来对着杜某哟，搞起来刁王就来饿了我脑。东大公为北霸之交，等于我亲手后补。故宫先老官命正大，单独单 A B A 路。第二书第信不敌，归不搞东大，天地也下不良，杀多成孽。为民为亲，左右夹骨，溜冰头梁，书面保卫，东北霸家的个娱乐变呢。困人摆起了本官，他漫步宫，宫里一手家冷杀。哈索良家中奇怪，无名修造女领带本秀北东温金巡沙宫，顺好欢喜。都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哪里很不耐？一困难的需求啊，东大法人派的又多，而今为民为亲难也就硬熬了。再加了溜冰头梁，进屋鬼识下赶头准时的论别墅嘛。新的宋一天多有名誉以来顿出干净，本朝这名个中央人偏没代价。三十六计赵魏顺才二个点准备招出来，哎呀，你官民欢客主家的莫里卡，市民善良崎岖无比，古来希望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想起来，无论先手登军，其他跑也莫理也老来暴兵，个来英雄咯。刘冰天的不弄啊，宋家相应仇的，哎呀，就开了先了要得别人，没遇过的哎，物价更为难咯。哎呀，忽略没就讲下来。所谓对那个记牢我个，所谓留那个花来念我，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毛，难免有要独立毛。不能念多嘴的，又阿的下多年老的爷爷能个顾看的机会。这个时代写了那，我那讲的上大面翁在居民，写个。

0: 山呢叫人来动啊，主要莫懒莫呢莫呀莫哩莫伊莫哩莫来莫懒莫木莫强单人独立，主要大部主把个单算以往来做西洋拉负债的单友。十万的天生履历的十万，只有留下轮别起的与众不同。被人见了一在八龙这里当官的别个，一在的乡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头死。玉龙沟又当鬼啊！你个没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一些。伊的赛气又当鬼啊！不，伊个没接受了，我两国三国一比。以往讲咩，古那王啊，麻木个人举满了一万浪浪王些，古那啦，加古那伊多来看，也奥三七四了，李老庆啊，好凉啊，也来用个人谈，哪里讲无所有，莫来举咩俾济，哎，这些都爱看的蒙古，讲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地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手中的老锤都干巴了。会自慢的鸟，老板一两个只生意，无所用。早几年鸟我写过的，所以还是留几个。上不问是享受，写芝麻老断我牙盘，要写搞丢老了来修改牙盘的，没有做我的不问说搞的不落来就用盘毛。做了年了也真修理我，但是我老板看的过的个。去需要买一只菜样，伊哩乌杂乌些个买阿么哩，不如说看干办个老板搞哩，两个乌台阿忙阿呀，老来钱阿不买就单阿个我需要单买阿伊内哩哩，工人对阿啊，无哩就无哩，老板问伊对阿是哪路，女的伊旺啊，哎伊旺开路，伊旺，伊旺你真给我个。老来跟你改约收来哦，这么哩，老兵也一样跟收路，要多少人受虐，要人多少人扣虐，你只要扣没一百具体。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0: 老兵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受虐，有人多少人扣虐，你只要扣没一百具体这些，咬你头的，今晚不注意，到马多里的酒马酒里，有早有些个没有没的，干不完的没意，老猛啊！说人有三百斤大脑，看了看就问：“是啊，亲爱的人，伊哩不能变化，又当许人莫能个生莫能鬼哦。”哎，翁哎，人家白口啊，好你搞我大亲死那个，莫哩个太你个也哩破啊，实在还是没用啊，都冻在瓜。又就能当在瓜都写得硬啦，写得骨头，两天不来个，实在没哩。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问，干完就包冻起了，所以偏偏偏错去五百多。哎呀，我没记得，中晚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哩中晚嘛，只有我搞我三年的个，只有我写了来六十遍的作业。让你破水没办法啊，血没我暗暗的多嘛，以前我当个票啊不如顾家马子啊嘞。我所用短棍，就用酒楼挨拿多少提价去买啊？会死呢，那个好生我忙啊呀，爱修贵的个，提了也没高兴，砸了有血也没人要，有水也没的，一股嘞就少了眼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加减个都有。天才没干，一种多一多干的就一不干，一种干干的了，种起了你种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毛嘛，有做有些毛呀毛的，种当不落空单准哦，种新的说老来有看见，种可惜去，种又关来没人见我看车辆去不去，当我说没啦，我看不啦。 就冷意的时候，他更不拉，一拉都没得，都哪里来去？鬼陪你来看。

别的亲人的爸爸说不如都可能哎呀没啦你也到月月都说一点点可投入一多的来投入你的也看面的呢前面的人才没的提到说当然去说给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如老老人说那做出朋友没给个让他有看说我你去啊有看说没说你说我来员工啊朋友朋友老人当我没救古鲁马的什么样啊老来高楼你能起来跟你说我绿说那生活可看一下都多点走个老来没见黑古鲁当你说我可被他啊这里看面你能对比朋友没给拉拢我干嘛我干我干我干我见黑都要我见黑都要啊啊啊看面你能啊你啥呢哪面呢哪那个面庙好庙王爷昨天老子嘛有样说是中文呢被那明白破眼睛夜女家门乌眼来清古家的女家门是家的好两万个故意二元的然后你去说阿拉和你那弄到的哎莫说啊他们那买呀说那昨天面工啊看看你胡说爱好嘛靠早先老总阿拉和你莫说的被你女家没救忙啊点眼了好的气熏啊当红天给要去老来点你呀气熏啊七旬啊你说啦莫佛啦搞个莫搞嘟嘟外面呢一莫搞那可要闹做新外钱吗看面搞弄得有年纪女啊西边给他应该是中央亏的了最近功率好啊好梦啊好梦啊我靠找谁拿走朋友努力超级可没有靠了一口啊看啊都听啊快点来了吧我告诉你可跟所有人保卫口今天黑呢上顶面阔门的阴清西贡台哦宽高天涯、啊，任何行天涯、啊、的心愿，假如监督宽阔的必得领带一通天涯、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得国公啊，看没你那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每一位好多啊，还是好呀啦，假如你看点来了，假如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一家地方，三十老远来的三代我炸米蛋红安今天爱看。当代看面的难考，爹难弄些把人家当满是也讨厌。新的来说，就那一点的耳鸣劲啊！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那的朋友，现在上吊的，哎，那个三零被他吧，那头女啊！看见那里吧，那的朋友，现在今天个呢，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也那头女。连门四个月对你咬你有个也咬到，确实有啦。写他应好的美，教几万是是被他对面开的。有啦有来的家境男人写没去，都追得可紧。哎，晒你过头的有啦，过头的疼。咬你赶紧赶紧疼的，不然那没累累开的可看。有啦有啦，门头门西门里，有几位教几位人偏给人喊杀连天。行一拉人包得跑，带动水的恩命千年，吹我恩命无比的挂嘴难听。现在说老来托恩命，套都托问我说咩搞猪还有恩命，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完之啊，怕了要摸你的老来薄饼，故意阿来吓我。溜冰头的恩一家够满足下，当我卡不烂零提了你啊。现在说可能牛股咩下生意。只要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起码摸来去好多了还给老乡聚了没有来了人看开明无少送了一老后八点多也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点穿高跟腾哎嘛那么有抱起了塞你的哎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连根抬头去背你溜冰头两看的哎呀注意又快也干不了当中最重要有卡难冲，一里头面面，阿来都有，顾家想路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卡我跑去晒你的，下路的脸，咬你算亏了。新的孙子玩骨头啊，还不两亏吧？一年多贪人我溜冰头两片藕套个半多不倒不倒不倒不倒不倒

不到不到不到个多家都裂开。但我现在说讨家输哦，为明仔要干杯。我明天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麦都说参姑搞当我们人站住多稳定稳太当阿丁很多个。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个就有了，哎，因为我多少没东西被家里弄都不拖了嘛。

多半本。当孙了又修了你卡得多，当孙了又存为命难逃，不逃啊！逃怕莫死了嘛。母亲看一个时间啊，刀马桃花开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我哈说了，你找不来卡夫兰，高飘高举起孙了又凹了，完了。一阵马不着的境界，爬不着半马骨的不着，包好不了，嘿嘿嘿嘿嘿嘿，搞到了嘛？连说公要，这里有重大看秀恩爱，秀胆多，半多人卡啦，嘞嘞嘞嘞嘞嘞嘞，走！可能下数量你找不到，酸甜嘟嘟的领袖带落，害怕你最近个月，你找我哪里卡不烂？搞票！举起稳定性沙弓，稳锤凹落，我倒要。刘冰头连别动军的矿人吞说去，心里说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我们英雄搭救，这里本又是那阿救命恩命，多过个汉呢。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虽然不还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轻开。海门英雄不便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历练之大，谁得再早一路另一修修大一类。熬你听了，二妹，你就够你老外早没被听了吧？外人讲话进出路拉三腿了，难不你流浪外地的中央带领了啊？他老刘呢？跟你早没有爷爷，朋友混乱没来住，外个住没完。再有摆四个月了啊，爱偷税也摆到啊，过官了，乱了，过议员也摆到啊，过我家门的也摆到啊。后面朋友啊，叫你外面人你就喊你啊，哪个你是你上帝？小拉真是上帝哇！哎呀，去老啦，还拖落啦，困下惊啊！因为家里丢定情王啊，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衙役兵，你是哪几娘的呢？谁呀？哎呀，流浪遭困的老我，现在状况这里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托我早点拿到衙役兵，而民警两个人上吊命困的引起了施工台哦，谁呀？好多麻烦了，而民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民警多引领，朋友早点拿够嘛，做起来也冇累，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困在昏都天上哦，朋友你吵醒了你，吵醒了你。看命你难讲，我讲又冇马可跟又好吹，命难你王爷也得过宫。我一个望你王爷过宫，比我中还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住的话，我没落你。头脑看啊，头脑看啊，老五公啊，混啊混啊的古文白呀、啊！看俺是哪一家啊？来，莫熬了，就来讲笑话。啊，讲笑话，我再来算了。二妹抱怨算家啊，来，莫吃啊，气大了。哎呀，讲起二妹啊，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上大庙，我不好来居民了吧？电脑那种，写个山呢，叫人安当啊哟。你出来过哦，写了那种，我出来那种独立了，最莫话莫呢莫呀莫嘞莫伊莫嘞莫来莫啦莫莫莫跟单人对，这里多爱美丽，苦嘞哦哟，俺又摆在那心底口卡，我唔见我马狂很可爱，当然啦，做爱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要在温窝顶，你做爱多少，老女带多靠温窝，好，跟我来，当我送了有空了呗。困人看的你个大人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患病啊？讲你大又老了算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念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石油拉了住也家境，因对面拉拉面，再有多靠气，都有些人会保住些那花里面来，因为嗨，没来没来没来靠我，说的老多呢。独立东大，独立西里啦，东大起了头，很像去波罗山，哎呀，他怕把老尊讲起吹，讲是那么的混蛮了你。回单尊啊，怎么我一来了呀？这，给我人家新的米罗两三头那样啊，几样多水。但我们这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意愿，大人们老都要弄你个么啊？所以你别话来波办的，只要说只要期待得起不？
将来你都妈要用这样多。

你老孙都恁爹爹过来开刀，哎呀，惊啊！靠我路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烂人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台湾石榴，就十把红台湾领袖孙三啊，十把红冰打棺材会动啊不？这边烂人搞我路哦，吓人的顶！哎，见明打回来，欢喜人下万安新村，对啊，小老回来了。还有现在中央水沟之后，冷沙开到啊，居然堵完桥里堵下去了没？堵下去了，水湾切个东大西了。还有现在接话中央，当可能一种经过水的中央人员干都要讲了，天很多天上啊，对哦，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得到解了吧？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万，下年没也没。这里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然啦，这位就来吃，都要吃因。我们吃得起哇，阿大几了哇，没啥一年啊。刚在谁做小人，都落住外来温哦。应该你没三岁啦，没有跟你在谁面前阿提个人帮忙的，那阿就对你吓你。你也跟二妹是来跟你好吃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一做么？你老古里东南地里开刀，困起个烂人打你哪一来换几个嘛？熬起走路，困起二爷眼里看见那种我马狂很可爱，就一眼熬起啊激动，突然的冲晕倒个人打你哪？另外像你背老孙红进店里哈，三生有害，人工无护树还该谁去拿？另外好喜欢偷王给你过来。你做爱多少？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生意，就那帮温我长得给你。熬你天的进屋里趴在布罗坑一路乱，另外可没包的火锅，哎，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没没。搞温我吹拿都白三年没了，对我爱莫当人啊，我们选我嘛，就买对乱拿买来找你拿。困人孙再机会那个咩啊？见我见人靠开门哦。说论潮流上那位土包手，几朝为兄弟守土的事，单手的炼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背后，给我人的山当我失败，但多有你要上的，钱高上两面的冬天的事。这样的新式运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在马东铁，好东向河东东，北美富有三星龙的天土地灭，你也得我们铁三年没人冬天的事，令我心三观关心你，登山结拜的人都从韩北利用我本案一直给讨论了关东牺牲运动火候中东往来口水心气把本事有事有忠心之地在那年当中一个女主没有几个人在那年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那魔杖哦这人怎么搞这里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红欢喜，嘿！我得你杀出红山人，得你好给。这三年温我不会给你，是奖励。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人二名，当红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户，就是跟那现在我讲的修段九段一头。一家里要三年多的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短促，就奖励过后年能够好的杯给你。只能看门啊来个，所以家里要神买山，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买油。搞三年得些钱的一把，我谁老人讲啊？今年钱一买山，家里要看门啊来个，搞几啊？就该讲几啊年，才能就结了。高家人得势的今天谁能对我礼数给人？武大就乱动镇杭州，这恰应谁后就立的？恰些中恰应混哪？这才是混哪？这恩儿们对我们家人离不开人啊！家人谁能对我礼数不送开给他有对我们？这我们。

现在我们这种厦门啊，来讲我熬长长的高价冷对时的经历，流浪文当我们当年路，那里混啊，所以文艺，但进动起来更加前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轮拖搞本来门口当我们生意人，等下学单，本来我走路出来几三里门，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电脑进出海，只有老欧老师呢，公务员呢，谁老公务员呢？你是来北京的，北京的北京啊，你家里三零公务员啊，西边啊，老大的血单啊，啊，俺路的血单是讲你家门啊，公家门开的呀，破烟把的金叶啊，就往屋里俺来请。人家女的一年在那屋里啊，中晚吃晒死那个花啦的，无人啰嗦啊，吹哪多呢？学弟，本来我忙的啊，吹哪个多呢？三年太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可能过来吹哪都配你的酒也是，人说开卷酒也变，三人尽坏顺起个也可以顺的，女跟外是为开坏通，耍蠢没个烂命。几万溜冰头的人，手里的东大西流，温光和东阿婆，东家出来拆迁没也没也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东面，连环失败，癌症出家，这里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东一个是损失流落的皮袄同口，接光阿令早清路，满溜冰外个就能死化，死点能求的，溜冰个公司今年的施工太薄，不能求的。将来现在哪里？我听讲在温哥华跟学弟，都明天的欢迎。俺为溜冰卡青年家搞零件修缮点做，土管的那爬山啊，蹦蹦蹦，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让这溜冰转早干了，一个都把心愿命运勾得。好运不走，拉搞不给，都说平安过的是少买搞被二门市民损损害损失。尊敬的好兄妹，不能再见，小妹谢他一个不灵。这困难不能丢定情，黄姑干决定分手。小妹不丢小英，大哥不留，谢不罢休。既然女儿心安很傻，算了，家里路我没搞，又叫关我把兵不走。大的金楼嘈杂运作，背叉身多，顺着去的西马刚稳不灵光。以前的地方顺不灵光管下，不灵光是东西要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人山东庙训的云冠三公。说到所有我们落着去的朝廷，落中进来兵帮我呐，佮喊东阿婆东面天大有水。要叫名将我呐，两十海中朝的我那都名枪剑，大都名爹来我了，看到我端着东恨我呐，两个人心高高我，命塞在我目光雨点杀了断续，都名选剑下来罗一个诸侯，救啊！一那个。居东西莫令之好，比你红心我乃黑为了。东兄贪都少来故也，居很痴梦。下面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兄妹恁安好小见。留你主人之家，一个下高公务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出，叫老丁儿过路熬死，言语全都表个说样你，怕把一个切开水碗，每碗去熬半年来。行端白的谁背靠爱来屋里又跑进树林啊秋啊爬西路里行端从顶温光把路背到行为金刚
感动你。

写他如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奴，黑马大去又给我女儿锻炼住的东山一景。

东西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东大北应大是不害啊。明如果一旋做来昏庸的爹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老做个好。干顿水果，干顿吃完，冷饮不要又冷饮。口里面无水手脚路，精力不爽。钱你多，银你多啊，总熬算你不给啊。不听本帅龙源得有几里之火，但见来见就要叹你玻璃有多不便啊。如果独霸小庙无熬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无无文化，本帅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边出定。比你不可借鉴你个水关东城的照顾山峰，但那出兵必成一道本帅关皮串通一起要互相交结。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敢叫最后不哩，因为这些小英士丢定前话西贡太婆丢我天女公子万对关心也要天哪恐慌，敌进不保一天动作一家为了满目朝江。官家天黑静坐家官，命家天下清净顺遂。你想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学带，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下清欢，静坐家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乱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尊，阶级乱双盔甲灭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青龙威变的甲，公盔铁甲，多穿剑戟所被女，军双剑多出杀，参见我乃勒被功名多利军尊的人。就两兵无缘停困乱家，好好中道教恩我不难，今好保卫汉沙连天的二门庆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刚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你三年学人家带呢，就见老三年没三月那个就休你什么牛开？丢我硬是金军之流，赶紧加我们邓家，因何决定金婚？嗨呀，二妹，叫你女孩都做给了，单独面带着我母女玩东西我来，冰雹不能口口相相讲你二妹亲我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带带着我千军万弹加弹，绝不在逻辑里头。我没别个，又来烧金秋贼，温金是杀工。崔对，崔军对哦，三年里做外军，崔哪路呀？敢对哦，要阿母离开，外哥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乡里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太我嗡嗡啊！我嗡嗡看见上爬个斜坡路，顶外抽个汽车呢啊，怕死了这样。哎呀，现在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林王兵马是蒋介公的一类机关，是不是刘伯温？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安左右列外国列都无损，跟外界无安我。如果你报对我是三年太有生意啊，经济也对我心还多之类呀，一路照顾行动经济，你老去求判断那个，熬你不来他去老奶，过你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拖到春游馆，你哪一撇撇老大就念死你呀？给我平安白龙的人，那多三年老来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系红肠对王啊，点了又新了一个咬你结交，搞掉我个厉害的先。

0: 查和温沃又是三只人四只里啊，都有分心点啊。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山水东军东巡旅团。
1: 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记录我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皇帝病危，张居正、高拱、高仪，他们三位在皇帝的御榻前听了皇上的遗诏，那他们几个就是皇上的顾命大臣了。张居正就不用回自己家里边听圣旨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着高拱、高仪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等着皇上的消息。三位阁老刚喝了一杯茶水，也就一袋烟的功夫，乾清宫里边传旨的太监就来了，把隆庆皇帝

0: 死的消息跟内阁的几位阁老正式的通禀一番。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5月25日下午申时和酉时交牌之际，按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是晚上5-6点钟，隆庆皇帝龙宾上天，三位阁臣仍然不免聚在朝房室痛哭一场。紧接着三位阁臣擦干了眼泪，做出3项决定。第一，立即800里传右，把讣告发布全国。第二条，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由礼部尊祖制定出方案，呈给皇太子批准执行。第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守职，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致祭，不必来京。这三位阁老把这几个事儿商量完了，内阁中书便阁臣的意思一句一句的写好告示，盖上内阁的官房大印，命令差官送往京城各大大小小的衙门，把这些要紧的事都忙活完。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了，知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啊先吃饭。张居正首先回到了自己的职房，从职房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他换下了锦绣华贵的一品朝服，换上了青衣绝代治丧的衣服。张居正的这身打扮和另外两位辅臣一比较，另外两位辅臣就显得很不自在。在议事之前，他们已经派人回家拿衣服去了，没想到人家张居正把这身丧服提前准备好了，带到了内阁。高一心里边，他是佩服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呢，从这件小事中，他看出了一篇文章。他知道皇上今天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什么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呢？要说高拱的头脑确实不白给，从这件小事上，高拱看出了一篇文章。皇上这一死，天下的局势应该怎么办？高拱开始做出一步一步的打算。就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管家高福进来。高福，你送衣服来了？
1: 是啊，老爷，
0: 这还有一封密信，赶快把门带上。高福一回身把门就关上了。高拱接过这封信，马上就打开了，看着看着心里边就高兴了。这封信是江南那位邵大侠派自己手下的人直接送来的。在信里边，他提到了关于李岩的事，他正一步步的落实，请高大人放心，他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另外在信里边，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对高拱来说那简直太重要了，高拱是如获至宝。就是前一段时间，冯宝的管家徐觉到江南，通过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用胡子高的几万两银子为李贵妃买了一串国中之宝普提达摩佛珠。这件事没想到被邵大侠知道了。前文书已经介绍过，邵大侠和胡子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自从那次邵大侠帮胡子高通过高拱回到了官场，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直没断。邵大侠和胡

子高两个人在接触的时候，无意当中，邵大侠就探听到胡子高花50,000银子为李贵妃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结果这件事水落石出，被邵大侠探明白了，这是一件假佛珠，就是赝品。这邵大侠的信息怎么这么灵呢？那当然了，官府有官府的信息，衙门有衙门的底报，东厂有东厂的情报，邵方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耳目，这些耳目把一些信息源源不断的汇总在邵方的耳朵里。邵方听说这个消息非常吃惊，他知道这个信息对高拱来说太有用了，他就连夜给高拱写好了密信，派人亲自送给了高拱。高拱心想，冯宝，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你用这寸菩提达摩佛珠欺骗了当朝的皇上，还骗了李贵妃，皇上现在已经一命呜呼，你冯宝罪责难逃。哈哈哈哈，高拱心里这个乐呀，该找老天助我呀，这回冯宝你好得了吗？原来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但是话说回来，真正的菩提达摩佛珠早就失落在民间，这串佛珠是假的，这个钱师爷也是个假的。钱师爷有个亲戚在大内里边做太监，这个太监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太监，叫邱德庸。邱德庸无意当中就探明白李贵妃要派冯宝去江南寻找这串菩提达摩佛珠，这么一个非常秘密的信息，邱德庸无意之间就把这信息传出去了。传给谁了呢？邱德庸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张大郎在锦衣卫北镇抚司，管后勤，管吃喝拉撒睡，那么小官，五品官员。你别看是个五品官员，他仗着他舅舅伺候李贵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可以说是一跺脚烂颤，仗至欺人。提起这北镇抚司，你可别小看，他是锦衣卫管的大狱，这个衙门可有独特的功能，一般的平民百姓犯了罪，把你押送到刑部的大牢，大内的太监要是犯了罪，有东厂的大狱，要是官员犯了罪，就被押送到北镇抚司，所以一般的官员见了他都绕着走，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做。他把这个信息在喝酒的时候就说给了他的这个远方的亲戚，叫田德才，既然跟他有亲戚，那跟邱德庸也能挂上亲戚的边儿。这个田德才一听有门，从这里边设计了一场骗局，自己亲自扮成一个师爷，花50,000银子找了几个能工巧匠，做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没想到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还有徐觉，再加上胡子高，他们几个都被骗上套了，轻而易举的就得了50,000银子。得了银子之后，这些人就没影了。这个情况今天被高拱知道了，高拱心中暗喜，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冯宝拉下马。可是高拱又一想，现在皇上刚刚大刑，先等他几天稳住冯宝，一定要想办法在南京那边找一个自己得意

0: 的门生，让他把这件事捅出来，等个三天两天也可以。反正你冯宝的命已经攥在我高拱的手里了。他把这封信压起来了，他就开始考虑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这功夫，高福站在那儿，把衣服就拿出来了。高拱把丧服换好了，老爷，没我的事，我就先回去了。好吧。高福刚要离开高拱的职房，突然之间从外边跑过来一个差官：“首府大人，刑部的秦庸熙求见。”哦，高拱一听，刑部的秦庸熙，高拱想起来了，这是刑部尚书刘自强派去抓王九思的那位官员，快让他进来。功夫不大，秦庸熙就来到了高拱的职房。首府大人，事儿办砸了。
1: 什么？什么事办砸了？
0: 哎呀，是这么回事。紧接着，秦庸熙就把抓王九思碰到的经过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高拱听完，用眼睛四下望了一望，滴溜溜转了好几圈。张居正也派人去抓王九思，想跟我争功，想得倒美呀。他自然自语的在那说了两句。
1: 秦庸熙，你马上回到刑部，立即画影图形，全国各州衙府县的刑名一定协办此案，必要的时候可以悬赏捉拿。
0: 是。高拱说这刑名是干什么的？就是全国各地主管刑事侦查的那些官员，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大小小的公安局长和派出所所长。把秦庸熙打发走了之后，高拱在职房就坐下了，一看高福还站在那儿呢。高福啊，我问你点事儿，老爷，您请吩咐。你想一想，这皇上怎么能突然间就死呢？老爷，您说的对。我在来的时候，老百姓也有个议论，皇上这么点的年龄，怎么死得这么快？是啊，这里面有文章。能不能冯宝和李贵妃他们联起手来把万岁爷害死呢？哎呀，老爷，那可坏了。再毒不过夫人心，这李贵妃、陈皇后他们在背后要下手，老爷，恐怕形势对咱们不利。是啊，我现在已经抓到了冯宝的把柄，但是我还有一块心病没除掉。高拱说这个心病就是李岩，李岩的口还没灭，高拱觉得心里现在还不踏实。高福啊，你说邵大侠能不能尽快的把李岩灭掉？老爷，邵大侠办事您放心，肯定会做得天衣无缝，绝不会露出马脚。再说老爷，我跟您这么多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您面前唯唯诺诺的这些人都是有求老爷您，唯有邵大侠不一样，他跟老爷您好那是个人感情，他希望老爷您一直坐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所以小的对邵大侠深信不疑。没想到管家高福这么几句话把邵大侠给救了。原来他关心的是先把邵芳灭掉，现在可不一样喽。听高福讲完了他的心里话，他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应该把李岩先灭掉，邵大侠就得留他一条命了。那么李岩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李

言在魁星楼和殷正茂两个人喝完了酒之后，第二天两位总督办好了交割手续，那么殷正茂正式的登上了两广总督之位，李岩呢告老回乡，要回东莞的老家。回东莞的老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水路，通过钦州防城坐船回到广州的南沙，然后走现在的虎门大桥那个港湾，顺利的就能到达东莞。这条路近，但是这个李岩当了封疆大吏，除了贪财就是吝啬，根本治理不了一方的平安。这匪盗成患，不光山上有山匪，这海上还有海匪和海盗。他反复的一合计，水路虽然近但是不安全，走旱路虽然要点远，但是必定是官府的大道，比较安全。过了柳州不长时间就会进湖南，进了湖南地界就比较安全了。人家殷正茂也真够意思，派了500亲兵亲自把他送到了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地。然后那个偏将刘大奎又派了一名小校叫李武，领着30个手下的亲兵亲自护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岩回到老家东莞。安排好了500兵马回去了，李岩和这30名亲兵小校带着自己的家眷老小就进入了湖南的地界。咱们是简短截说，这一天就来到了湖南的衡州府。当年的衡州府就是现在的衡阳。衡州知府叫王东升，他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到了，亲自是领着人马出来相迎，呵，好气派，高高兴兴的把李岩迎到了驿站，然后这酒席宴菜就摆上了。要是在平时，李岩根本不在乎，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俗话说得好，人在世花在迟，当天的官，当月的买卖人，当年的庄稼汉。什么意思啊？当官说的就是当天的官，今天你在位上你是官，明天你下了台你就不是官。做买卖是一个月一结算，那叫月算，庄稼人是一年一算账，一年一个收成。今天李岩他已经下台了，不在位了，就是说昨天是官，今天就不是官了，明天有可能还是官，官场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人家王东升照样出来相迎，他心里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现在自己已经不在位，不毛其政了，人家王东升一直没小看我，设这么丰盛的酒宴来款待我，心里边特别的感激这个知府王东升。要说这位王东升，咱得交代几句，他和当时的清官海瑞都是要好的同窗好友，也是海南人。不过他可不像海瑞是个清官，他可是个贪官。再说他为什么对李岩这么热情，这里边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儿。李岩来到衡州，邵大侠提前也到了衡州，也就在前一天的晚上，邵大侠亲自来到了王东升的府宅，他把帖子一递进去，王东升一看，哎呦，邵大侠邵芳，这还了得，这个人本事可大呀，他可是名震朝野的人物，我的亲自相迎，马上就把邵大侠让到了他的书房。
两个人一见面。

0: 赵大侠简单的跟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书归正传。他把他来到衡州的目的，跟这位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摊牌了。我少方来到衡州府有一事相求，请这位义士您尽管说。好吧，少方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督李岩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少方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王东升感到非常吃惊。少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岩，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衡州知府王东升这个贪官接到了少大侠的一笔银两，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李岩横山遇高人，命丧府岩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黑锅，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7: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在中国社会，人们以物寄情，以物达意，是对人情礼俗的传承发扬。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成为国人心中的约定俗成。而作为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古人送礼可谓讲究颇多，趣味盎然。接下来这期节目，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送礼都有哪些讲究。三国时期，每逢大年初一，南方家家户户用大蒜、韭菜等味道辛辣之物制作五星盘，赠予亲友食用，一来发五脏之气，二来迎接新春的到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五星菜乃元旦立春以葱

0: 蒜、酒、料、蒿、芥、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宋朝一到腊月，路上便随处可见挑担者送酒肉佳肴，成为送年盘，不计数量多少，价格高低，主要目的是祝贺新春。到了大年初一，亲王百官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便赏赐每人一朵由绢纱丝帛制成的帽花，众人戴在帽上，回家后还要带着举办家宴。元代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在春节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户，洋日新笔捻之。赵夫人管道生送给他婶婶的礼物则是蜜果四禄、糖霜饼四包、郎君饷二十位、百竹百条。虽都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但也充分寄托了赵氏一家的体面与情谊。明清时期临近春节，各地官员都要给大小京官送红包，称为探进，也就是冬天的取暖费，夏天也送，叫冰进，即防暑费。探进的金额不等，最低八两银子，装着不同面值银票的信封上各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四十两的写着四十闲人，三百两的写着毛诗一部，一千两的写着千佛明经。清朝春节前，皇帝会赏赐大臣一块鹿肉，上面写着福寿二字，谐音福禄寿，同时还会赏赐御笔亲书的福字。当然这些福字绝大多数由近臣代写。清朝过年也会送荷包，因为当时荷包是必需品，类似现在的手提包，用来放散碎银钱、熏香、零食等等。看来古人送礼也是花样千百出，那古人送礼有没有什么寓意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2: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嗯，
2: 今天终于到周五了，对不对？
0: 是。
2: 嗯，我没有记错。
0: 这个周末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哈。
2: 是。
0: 很多的这个景区、园区也都陆续关门了，
2: 特别是航班，
0: 是，
2: 还有航线等等等等。
0: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哈，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向啊。
2: 嗯。第9号台风巴威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别了。那今天也就是10号早晨的时候，五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是830公里的太平洋海面上。
0: 嗯，
2: 那也就是北纬大概在20.4度，东经128度，中心风力呢最大风力是达到14级，
0: 是
2: 还是很大的。
0: 那目前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这个闽浙沿海靠近，预计在明天晚上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的沿海会登陆。那登陆时可能会是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那后续的话我们也要多关注它的一个变化哈。因为这次这个台风吧，就据说啊威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现在从这个超强台风降为了强台风级，但是呢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哈。
2: 是，
0: 我就发现很多的朋友们就是特别有这个意识。为什么呢？昨天开始我自己在家里哈就采购了一些食材。
2: 哦，
0: 对，因为以备说就是到时候万一真的就是下大暴雨啊什么的，叫东西不方便。我就发现像什么桶装水啊，大桶的那个水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已经提早就买了。我昨天买了好几次，
2: 一两天时间就大家都开始这么个准备法。
0: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是看他这个我们这一次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态度，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经历了台风久了，我们也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了，我们也知道台风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你叫外卖不方便，你什么送各种蔬菜水果其实也是不方便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容易导致停水之类的问题
2: 啊，
0: 所以就是提早做好准备吧。
2: 哎，我跟你讲，我最怕的是什么？还不是停水、停电咋办呢？
0: 哦，停电那有那真的就是
2: 不是停电是为什么？万一停电梯那咋办呢？我是怕这个。
0: 我们现在哈，说实话，对于电的这个
2: 依赖
0: 还是非常大的。
2: 是，你看这空这天气要没空调。

0: 没电梯，
1: 网络，
0: 我的天哪，网络还好啦，网络就是不能上上网或者是不能看看新闻，我觉得这还算好，就是如果真没电的话，那真的是爬个十几楼啊。
1: 嗯，这也是，这确实是。
0: 嗯，前几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住九楼的，哇天哪，那一下我都给自己发抖音了，你知道吗？
1: 希望不要停电哈。对，但我们也关注一下台风的状态吧。那这一段时间就这几天嘛，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出行的安排，比如说原本有计划什么去海边的呀，我觉得也就别去了。
0: 出行的我看都稍稍停一下了。
1: 是没错，包括像是这个次生的灾害，因为这个强降雨过后可能会容易引发像是积涝呀、山体滑坡呀、塌方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密切关注一下啊。
0: 对对对，但咱们摆在外面的什么花盆呐、晾衣架呀，这些高空的东西应该要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做这个准备，这个准备倒是真的啊。特别是那什么盆啊，什么盆栽呀、或者是放在上面的什么东西啊、硬木啊之类等等等等，都要拿下来。
1: 家里如果要是有这个充电宝的，把充电宝充个电吧。
0: 对，
1: 以便万一等会儿停电，然后呢，连手机也没电了。哎呀，一家人这。
0: 哎，上回真是啊，
1: 是吧？
0: 上回是我家属的那个发小给我们送充电宝过来了。哎呦，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
1: 所以就是把这个充电宝给大家充好。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那种什么充电电风扇呐、之类的哈，就是充好电。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好多的朋友们家里，尤其是新房是全景落地窗。
0: 哎呦，那该怎么防呢？这个
1: 有一个办法，就是专家说了，拿那个胶布把这个落地窗贴成米字形。
0: 哦，这样子是吗？那要有没有讲究大小，还是说就是那个自己比方说能贴多大就一直贴
1: 就是从头顶米字形嘛。
0: 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是那种比方说小小的那种米字形多贴几个，还有一种是
1: 说大大的那种，没有，就是一整大个，就大大的一个米字形啊。
0: 我也贴一贴吧。
1: 对，因为有一些这种全景落地窗啊，它风力如果确实很大的时候还是会怎么讲呢，如果你们家这个全景落地窗是已经有经历过的，你觉得好像还行，那你就看着办吧。
0: 没经历，
1: 但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还是做一下准备，因为全景落地窗如果你们家刚好这个楼层又比较高，通风又比较好，平时风就特别大的，
0: 老大了，
1: 那就还是贴一下吧。对，毕竟我了解到这个落地窗，全景的落地窗是不便宜的，哪怕但凡吹裂了。你这后续也是，
0: 这不是便不便宜，那是当下危不危险的，
1: 对，安全的问题也是一个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吧，生命财产安全啊。好啊，这台风的动向呢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哈。然后呢具体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的话呢，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小雨，36到27度。那明天是暴雨转大暴雨，32到27度。你看温度就降下来了哈。
0: 对对对。
1: 后天是中雨转小雨，31到27度。
0: 那就从这个雨量来看的话，可能明天真的是重中之重，咱们好好关注。
1: 是的。好吧，那天气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看到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就今天来的真早啊，6点多就来了。
1: 是的，我们还有看到大头啊，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啊。那大家朋友们啊，如果听到咱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问个早了。毕竟现在啊是暑假期间，毕竟现在小朋友们退场了，大朋友们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及时的去上班呢，我们寂寞了。
1: 好啊，接下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2: 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4: I wa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昨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哈，因为眼下不是放假了吗？是不是？孩子呢就老窝在家里啊，家长呢有的时候忍不住也会给他安排一些任务啥的。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可烦了，脾气可不好了，最近。我说咋了？
0: 天天跟孩子在一起，能不烦吗？
1: 他说怄气。我说为啥呀？他说我们家孩子

0: 干事儿啊实在太拖拉了。
1: 嗯，
0: 我说咋拖拉了？他说我跟他说早上起床啊，妈妈去这个厨房给他准备早餐。
1: 嗯，
0: 他在房间里头，你得把衣服穿好。
1: 嗯，
0: 然后呢出来刷一下洗脸。他说等他把早餐做好，这孩子还站在衣柜前，
1: 嗯，
0: 不知道要穿什么。
1: 哎，
0: 重点是什么呢？不知道穿衣服，我觉得也就算了，因为其实很多女孩哈，
1: 嗯，
0: 会有这种选择困难症。但是她呢是挑袜子，
1: 嗯，
0: 就挑了半天，
1: 嗯，
0: 完了以后好不容易站到门口了，开始要穿袜子了，说，
1: 嗯，
0: 不行，妈妈，我得回去再换一双，这双袜子还是不行，哦，啊。完了以后包括你让她这个袜子这一关选完了，
1: 嗯，
0: 刷牙洗脸，
1: 嗯，
0: 然后半天了。你过去一看，啥事儿都做完了。
1: 嗯，
0: 过去看一下，还在接水。
1: 哦，还在接水。
0: 他说：“你说我能不气吗？一天天的。”
1: 我跟你讲，
0: 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1: 我听你这么说呀，我那怒火都已经快冲出我们的那个屏幕了，感觉。
0: 他说家里有一个拖延症，实在是伤不起。
1: 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拖延症，这个叫不叫拖延症啊？这个叫做慢动作吧，这已经不是拖延症了都。
0: 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涉及好几个，就是他很纠结，这小孩。
1: 嗯。
0: 就是他是，
1: 哦，
0: 就是很纠结，对，就是选择困难症，
1: 嗯，加纠结，
0: 加
1: 拖延，
0: 对，
1: 嗯，
0: 那是真拖啊，
1: 那是为什么这么拖呢？这是随着谁呀，
0: 啊？然后重点是，当他的父母是暴脾气，是急性子的时候，
1: 嗯，
0: 哇，那真的忍不了一点呢。
1: 哎，那更生不出这个拖延症的娃。
0: 但是怎么讲呢？我说实话，可能这个不好说，可能父母两个人都是非常高效的，
1: 嗯，
0: 但是未必会生出一个高效的孩子。
1: 这个我懂，就是基因它总有突变嘛。
0: 对呀，啊，哦，北大的父母也有因为学渣而感到困扰的时候呀。
1: 那可困扰了，
0: 是不是？
1: 那真的是拿头撞墙了。
0: 我们就问问大伙儿，首先是大家在身边，
1: 嗯，
0: 你的身边有没有拖延症患者呢？
1: 嗯，
0: 然后你是怎么应对和看待这件事儿的
1: 啊？
0: 所以我想问问蝈蝈有吗？
1: 你说我还是
0: 你身边？
1: 拖延症总是有，而且我觉得拖延症这件事情要看你如何去界定。
0: 嗯，
1: 有的时候，比方说在我身上，我搁我身上，我叫拖延症。你说哦，没有很高效了。其实我觉得很多拖延症是什么？是相对而言的。包括我自己本身，某些时段或者是某个阶段，我总觉得我有拖延症，但某一些阶段，我又觉得我还蛮高效的。
0: 哦，就看事情。
1: 对对对，看事情。你知道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半点不拖延，真的，我而且做事情干脆利落，手起刀快。
0: 哦。
1: 你看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风风火火，就是半点不拖延。那反而倒是怎么说呢，就是工作了以后，也不是工作以后啊，应该说是从容了不少之后呢，发现哎，这不就叫拖延症吗？就是你明知道要做一件事情，比方说你明知道要做个方案，你明知道今晚要编个稿，但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数。比方说我花多长时间，比方说40分钟、1个小时，还是1个半小时，我能把它搞定。那个时候就觉得心中有个谱，你知道吗？就是我能够在多少点之前，我一定能搞定。哎，那还真能搞定。你说这叫不叫拖延症呢？每拖到最后一刻，我都不动手，我都不下笔。
0: 但我觉得，你如果能到最后一刻，把事情做完，其实倒还好。
1: 嗯，
0: 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最怕的是到了最后一刻，你会发现
1: 还做不完，
0: 哎，我还有最后一刻。
1: 嗯，
0: 就是非常典型的明日复明日啊。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才叫正儿八经拖延症。
1: 但是以前我哥以前的话，我会怎么做啊？就是比方说，我要在12点前交差，但我可能会把它提前到11点前完成。
0: 哦，
1: 以前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尤其是学生时代，我一定是这么做的。但现在还不行了。
0: 好吧，问问大伙儿，就大家这个身边有没有拖延症？你是怎么处理和看待的？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对于这个拖延症，他的标准不一样。
1: 哎，对
0: 对，
1: 定义不同。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看法也不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自己也拖。
1: 嗯。
0: 能理解啊，哈，
1: 没关系，一起拖。
0: 对，其实我身边拖延症还挺多的。
1: 是吧？
0: 对。比如说非常亲近的亲属，比如家里的这个弟弟妹妹啊什么的，哇，那个拖是真的，就我也跟他讲过，我说真的是，
1: 是不是年轻人都爱拖？
0: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吧，就一般是什么呢？我感觉屁人哈，
1: 嗯，
0: 就是那种比较随性的人，
1: 嗯，
0: 可能会比较容易拖延，
1: 哦，
0: 因为就是尤其是遇到那种好像看起来有点复杂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那就 拖一拖，
1: 那个叫什么呀？
0: 拖拖
1: 那个叫畏难症呢。
0: 嗯，对，
1: 是不是那么复杂？我为什么要现在去做呢？我蛮等我心情好了再去做嘛。心情好了，这心情这么好，我不就听听歌呀、运运动啊，我干嘛要去做呢？
0: 嗯，是
1: 不是、
0: 就不到最后一刻，可能都动不了。
1: 嗯，是是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相对而言，是不是？
0: 问问大伙吧，就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拖延症哈？
1: 嗯嗯。
0: 好啊，接下来的话呢，要给大家来推荐好物了哈。
1: 嗯、
0: 夏天啊，脸上容易什么呢？泛油啊、毛孔粗大、肤色暗沉，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会化妆呀、彩妆啊，包括这个防晒呀、会有一些残留堆积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迪奥的睡莲花洁面洗面奶，
1: 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清洁了。咱们夏天的时候不是皮肤油油的、脏脏的，然后会涂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那咱们皮肤负担就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时候的深度清洁真的很重要，非常有必要啊。这个时候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150毫升正装的洁面专柜，原价是510块钱的，我们今天只要299就可以拿走两瓶正装了。
0: 是的，
1: 就是300毫升到手了。
0: 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会谈链接啦。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 RJ52的早餐。
1: 嗯，哇哦，肠粉
0: 看着好好吃啊，这肠粉。
1: 我跟你讲，我去过广东吃了当地正宗的那个肠粉，我觉得好好吃哦。
0: 但我觉得我们福州其实也有好多好吃的肠粉店。
1: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真的每家店的口味真的不同。
0: 没错。
1: 你去到那个比方说那个夜市啊或者学生街呀、啊、我觉得都做的还不错的。
0: 嗯，哎呀，这看着好好吃啊这家。嗯，是叫的外卖吗这是？
1: 嗯，你看
0: 还是打包。
1: 应该打包吧。你看看他那个。
0: 还有油条呢。嗯，然后桃子今天早上
1: 像是在自己家里耶，是不是？
0: 嗯，
1: 肠粉加油条加桃，哎，油条加桃，
0: 哎，真好，我都看饿了。
1: 嗯，但是这对你来说够吃吗？这
0: 我们现在就关心的是，
1: 我怕你饿着，我老觉得他会饿着，而且他以前的那个早餐真的好多东西啊，
0: 嗯、
1: 就是能写长长的一排那种。
0: 嗯、
1: 现在呢，你看看他，你两个加号就结束了。
0: 嗯，RJ52最近身体也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嗯，
0: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说生病了吗？我感觉好像你生病以后就是食量没有那么多了哈，就原来有一段时间这个早餐是真的非常之多。嗯、
1: 不是，但是他以前那个早餐非常之多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拎在那个可以摆在那个车里面的那种，那现在那种要坐在桌前吃的，
0: 但是怎么讲呢？我觉得他这个量是正常的量，
1: 嗯
0: 嗯，
1: 对他来说不一定，我就觉得他要吃很多，
0: 大胃王是吧？
1: 反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要每天早上要吃很多，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
1: 嗯、
0: 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洁面乳了哈、
1: 嗯、
0: 迪奥的睡莲花洁面洗面奶。
1: 嗯，
0: 首先的话呢，它里头是含有非常多非常高成分的90%的天然高纯植萃成分，而且的话呢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干皮